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第十四集，
1: 水火交融。
2: 来一朵吧，
3: 城主。
2: 好嘞，
3: 您可许久没来小店了，这茶您还满意吗？
4: 满意满意，还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呢。
3: 城主夸赞了，我家这茶的情况没人比您更清楚，哎，可远不如乾隆。
5: 杜婶儿，这喝茶可不全是喝味道，这茶中的情谊可浓厚着呢。
3: 记得公公婆婆还在时，您和城主可没少来我家偷偷喝茶呢。城主，哪吒的事您已经知道了吧？这都已经三天了，还没个动静。哎呦，我这心。
5: 杜婶儿，城主这次来，一是喝茶，二是想问问那处秘境怎么个走法。
3: 城主要去。
6: 这薄茶关系到我们全城百姓的生活，要是能从您这儿振兴起来，百姓也能多条生计啊。
3: 是是是，城主请随我来。
5: 叫过瘾啊，城主，按这个速度再有两个时辰就能到了。
6: 每日事务缠身，你我二人许久没如此畅快地跑一次了。
5: 比上一城，
6: 老规矩，熟的请喝茶。

0: 什么？
1: 三足，你本是祥瑞之鸟，怎能如此残暴？神鸟的名声难道是徒有虚名吗？
0: 名声？难怪这个老头顽固不化，原来是和一群天真的娃娃混在一起。闪开！
2: 哎，救命！
0: 老顽固，今天就让我给你开开窍！
1: 查理前辈，快跑！
2: 查理前辈顶不住了，快想办法！
1: 哪吒，
2: 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查令前辈他
3: 知道了，看我的。
0: 老头，只要你答应随我去见天妖，我就放你出来，听到没有？
3: 哪吒，哪吒，没办法了，溜吧。
4: 你这孩子被打傻了吧？快跑吧，我们可惹不起天妖！哎呀，我的妈呀！
3: 茶还没做好，您哪儿也不能去。看好了！
0: 你这个娃娃敢管我的闲事？
3: 敢呢？
0: 你想干什么？
3: 没干什么，就是有点想吃烤鸡。
0: 撒胆！
3: 喂，怪鸟，你的对手在这里呢。
0: 你这家伙居然两次挡住我的飓风神雷，怎么可能？
3: 飓风神雷？你是说这个？
0: 飓风神雷，你
3: 还给你。
2: 不要，
1: 伤害了三足会遭到天谴的。
3: 我看要是不除掉这种恶鸟，才真的会遭天谴。
4: 罪过，罪过，一定要宽恕这个无知无畏的孩子呀。
1: 你又胡来，三足可是太阳的化身，你伤了他。
3: 这种恶鸟早就该收拾了。
5: 三足呢？
0: 可恶。
2: 他不是三足乌，是四足鸟。
0: 要不是活捉茶陵的赏赐更高，我才懒得装成三足乌那家伙。这下无所谓了。
3: 啊，快躲起来！
4: 哪吒，既然不是三足乌，那么我可以克制他。
0: 老家伙，一会儿和你算账。你以为区区一点寻常火焰也能伤到我吗？
4: 火焰化形，
0: 三昧真火，
3: 今天就烧光你的毛。
4: 可恶，挡不住你。这不可能。
2: 哪吒，你没事吧？
1: 哪吒怎么会有事，对不对？哪吒
3: 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
4: 呸！简直是糟蹋茶叶重来！
3: 你这家伙，
2: 哪吒，
3: 这是第37杯了，这家伙一定是在耍我们。
2: 冲动！
4: 所谓茶艺有灵。如此心浮气躁，怎能成功呢？心无旁骛，自然能沏出好茶。
5: 心无旁骛，
2: 就像是你之前在岩石边上时的状态吗？
3: 我明白了。

0: 小小声去说声话，活泼可爱又相反，善良又就是他，
1: 苍
0: 蝇就笑得真，小小声去走说话，整天都
1: 在原有的制茶之法上进行改良，让大家都能学习，饮茶才算为我所用。来了，

0: 可是眨着两个
1: 红天就小小英雄小美少小英雄小小英雄小小
2: 这是茶香，难道是哪吒？
3: 此等茶香实属罕见，哪吒有这等本事？
0: 好香啊！
2: 哎呀，什么味道？
4: 香啊！
2: 是茶香啊！
5: 怎么会有如此茶香？
2: 这是什么茶？
5: 这孩子总是能给人惊喜的。

0: 查理前辈，请品鉴。至纯至简，回甘如蜜糖，生津如清泉，茶气如烈火。我的茶道终于可以补全了。
1: 第十五集，孩童失踪。
2: 珍珠还没回来吗？
3: 你那边怎么样？
2: 毫无线索，城主才走两天，城里就出这么大的事
3: 儿。快看，是城主。
2: 我去禀报。
4: 哪吒，你搞什么？
5: 加油啊！
0: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可靠，你们小心着点，别摔了我的石头茶盘。
4: 前辈，你老就不能歇下了吗？
0: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还想我带你们去查？
2: 城主，禀报城主，
6: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2: 大事不好了，城主，好多孩子失踪了。
6: 什么？
7: 什么时候的事？
2: 昨天凯师兄。
6: 慢，先随我回府去。
2: 是，
6: 上。
4: 喂，父亲。
6: 你好生侍奉乔林先生，我回去给你们准备大餐。
8: 不算
9: 了，
8: 是我先来的，我要200斤。
10: 我先来的，不要急。
8: 我要200斤。
11: 大家听我说，我这里真的没有茶。
7: 啊？不可能，我们闻到茶香了。
12: 没错，这城里就您一家茶叶铺，一定是您家。
13: 给我一点。
4: 大家请让一让，让一让。要买茶的都给我让开。
14: 要茶，我要茶。
15: 是哪吒。
16: 是哪吒，
15: 哪吒回来了，
10: 哪吒回来了
16: ，
10: 哪吒，
17: 谁是哪吒？
10: 哪吒都不知道，还敢来陈塘关？
11: 哪吒，你可来了！这群人从昨天就围着。
4: 杜婶，我都知道，交给我吧。各位朋友，我宣布，国茶从今日起正式开始供应。
11: 真的，我们要的可不少。
17: 哪吒，你可不能胡吹啊！
11: 看，绝世博茶，童叟无欺。

0: 是真的哇！
1: 想要的朋友在这登个记，准备一下，3天后就可以来拿了。
2: 3天
3: 好，行行，
2: 我要登，我要这样子。
4: 慢慢来，慢慢来。
5: 现在
2: 没事，
5: 我丢的好。
6: 你们是怎么巡逻的？陈塘关封锁了没有？
7: 城主，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陈塘关，只许进不许出。
6: 城内呢？
7: 城内可疑的地方也都找遍了，可这些孩子就像消失了一样。
6: 真是见鬼了，难不成还能从我们陈塘关飞出去？
8: 城主，我看这事儿的确蹊跷，莫非是外面的人？
6: 你是说外面的人做的？
7: 城主，自从前日天宫山方向传来一股无与伦比的茶香，好多陌生人涌到杜婶家，说要见识绝世薄茶。
6: 备马去看看。
7: 是。
9: 没想到哪吒制的这茶如此受欢迎，
10: 这下大家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1: 闪开！什么人？你
11: 发生什么事情？
10: 哪吒，你怎么样？
9: 快看看有没有受伤。
1: 哼，想伤我可没没那么容易。
10: 你腰上黑黑的是什么？给我看看。
1: 胎记，是胎记。快，我们去帮帮杜神。
12: 好，
13: 快点，
14: 什么时候到我呀？
8: 城主，没想到你一直挂念的薄茶还真被哪吒搞成了。
6: 这小子倒是做了件大好事。传令下去，加强防范，这些陌生人的来历要调查清楚。
7: 是。
15: 闪开！我闪开！
9: 怎么了？
15: 让你们闪开，没听到吗？
9: 这么好，
10: 你这人
15: 怎么想对大商的使者动手不成？
1: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胆这么横！
9: 不要惹事，我去问问。请问两位官爷有何贵干？
16: 你瞎了？我们是朝廷的使者，来见李靖的。你小子还不赶紧闪开！
9: 拜谒城主的话，请往城主府，何必为难城主百姓呢？
15: 所有人听好了，这薄茶已经被我们朝廷征用了，往后也将成为贡品上缴。都散了吧！
0: 这不行啊，官爷！
15: 扰民有什么不行的？朝廷为天下之主，受儿子供奉理所当然。不交，你们通通都要问罪。
7: 啊！城主，他们
0: 太过分了！
6: 我来处理。
1: 可恶！
15: 住手！
6: 我是陈塘关李靖，两位大人有事可对我说。
15: 大胆狂！
16: 好你个李靖，等着殴打朝廷使者，形同叛乱。
6: 别，使者有话好说。真是啊，
16: 还是你懂得轻重。哼，我们走。
1: 父亲，你和他们说了什么？
6: 你不懂，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面对朝廷只能暂时。
1: 又是这样，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6: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1: 哼，胆小鬼。
10: 这些柴够我们烤只羊吗？
9: 每天烤都够了。
10: 哪吒，
1: 你个家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
10: 我电狐出马当然是有大事情了，想不想听？
1: 说。
10: 告诉你们，我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住所了，听说他们还从陈塘关的各大商铺那里勒索了一箱子财宝呢。
1: 什么？可恶，我不能忍了。
9: 等等，
1: 这次你们休想拦我。

0: 那两个坏家伙都在房里呢，财务也在，该送份大礼了。别闹啊，回头请你们吃蜜糖。
1: 哟，大半夜的送礼，这穷乡僻壤的还是有懂事的嘛。
2: 快快快快打开。妈呀，
0: 他打去拿箱子，我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别暴露，蒙上脸。
3: 别睡了，这什么东西啊？谁啊？
0: 笨哪吒，那是给你蒙脸的。看你还敢狂海百笑。
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0: 看你还敢不敢胡作非为。
3: 你是白天那个娃娃？
0: 动手了，走。没错，就是我，再敢作恶就要你好看。
3: 不敢了，不敢了。
4: 没用的东西。
0: 第十六集，诡异蝙蝠。
5: 祖龙神器的滋养乃是我族的头等大事，你岂可如此怠慢？
6: 是，孩儿一刻不敢怠慢，只是有些顾虑。
5: 顾虑？事到如今，你还有何顾虑？成大事，怎能瞻前顾后？
6: 父皇息怒，孩儿并非畏缩，而是想到一条捷径。哦，父皇听我说。
5: 胡闹！祖龙神器此等灵物，岂可用魔力滋养？
6: 父，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天才地宝本就稀罕。定海神针又是个无底洞。
5: 够了，哼，都是天妖那个老狐狸答应的宝物，没几次兑现的。哼，你起来吧。
6: 是。
5: 此事你可有把握？
6: 父王放心，孩儿已准备多时，这几日就可炼制出所需的魔器。
5: 事关龙族，万不可泄露。
6: 是。出来吧。
4: 三太子，
7: 最后一个孩子找到了吗？
4: 行不饶饶命，已经。
7: 你说话怎么变成了这样？
4: 就是啊，金脉逆行月圆就好了。
7: 那就挑重要的说。
4: 是，找到了。后日。
7: 找到了还等什么？马上带回来。
4: 后日月圆，我伤恢复。
7: 此丹药有固本培元之气象，可助你的伤永不再犯，拿去吧。
4: 是。
7: 现在可以去了吗？
4: 是。

0: 怎么样？
1: 府内找遍了，三少爷和我家那俩孩子都不在府内。
0: 哎，外面丢孩子的事没头绪，这种时候还敢乱跑？
1: 城主不必心急，三少爷天赋异禀，我那俩孩子也从小见惯了刀剑，想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
0: 那如果是妖呢？
1: 妖！
0: 昨晚我思索了一夜，不可不防啊。
1: 妖妖，我这就亲自带着士兵去。
2: 来来来来，回场来。
3: 这都是你们的钱吧？要去的娃娃。

0: 怎么样？大功告成！耶！
1: 哪吒！
2: 爹，惨了！
0: 哪吒，快跑！吴天一定是来抓你回去的。
3: 怕什么？反正事儿都做完了，回去就回去。这。

0: 好肚子饿了。
1: 你爹饶不了你。嗯。
2: 什么人？
3: 睁大眼睛看好了，大伤使者驾到，闪开。
4: 啊。大人等等，容我先通报一声。
5: 一边去。
4: 城主，这些人我……
6: 两位大人，这大清早的可有什么急务啊？快，里面请。
5: 李靖，我问你，哪吒现在何处？
6: 大人，犬子昨夜就不知去向，我也在四处寻他。
7: 大胆！我等奉命前来陈塘关，代表的是大商。逆贼哪吒竟敢抢夺财物，殴打本官，你李家想造反不成？啊、
6: 什么？
8: 城主，三少爷又闯祸了，这可怎么办？
6: 大人，请稍等片刻。
8: 城主，三少爷随着阿旦木族长已经到府门前了。据说他昨夜袭击了使者，还抢了使者搜刮的财物分给百姓。这
6: 快，先去拦住他们。
8: 是。
6: 大人，我李某教子无方，冒犯天威，可毕竟他还是个孩子，我李某甘愿替子受罚。
5: 你替？你算老几？替得了？
7: 小小城主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快交出哪吒，否则……
6: 我说了，任何过错李靖一力承担。我李靖势单力薄，可谁若想为难我的孩子？
0: 父亲，
6: 这小子咋不回来晚不回来，得让他避开。你还敢回来？来人，将哪吒送进禁闭室，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出来。
0: 父亲，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干的，让他们冲我来，
3: 敢承担就好。我走。
6: 谁敢？
7: 李靖。
4: 城主。
0: 父亲。有妖气，蝙蝠精，
7: 请我走，也敢放肆。
0: 小心，没事吧？
9: 没事，他不好对付，小心。
0: 蝙蝠精，城里的孩子是不是你抓走的？你有什么目的？
7: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6: 原来你是奔着哪吒来的。
0: 哼，我正想找你呢。不好。哪里跑？
6: 哪吒回来。
10: 城主，哪吒交给我们。
6: 随我来。
11: 是。
9: 哪吒，都什么时候了？
0: 他的，他要妹，看你们的。哎
10: 哼，好主意。
9: 看我的，嘿。
10: 在那里。
7: 中。你们竟敢伤我！
0: 快闪开！

0: 这是真叫你手手脚勤。
1: 嗯，是这个吗？这是什么时候弄的？
2: 是那天。
3: 闪开！什么人？哪吒，你怎么样？想杀我？可没。
4: 哪吒，你居然瞒着我们！
3: 你俩忘了，我是百毒不侵之身。
4: 嗨，这就是关心则乱。
5: 还好你是百毒不侵。
3: 我可是哪吒，这点毒就行。
4: 啊，不好，我父亲的手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2: 九六九六六，
6: 我们不惧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喘不喘？
1: 到此时我才把真实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宁臣提防。

救这脚呢？他了天哪！

0: 我的老白呀，我的老白呀！
1: 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哭的。
0: 悔不改呀，清风亭上。

0: 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买 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九，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

0: 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

0: 己唱过瘾了，方又加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东南十八载，家撇下了宝钏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米，月送面，你这差来丫鬟送油盐呐、啊。至如今孩儿我可登进了殿，我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

斗酒，望灯点着半把月儿，坐殿前呐、忘忧了，不是新娘你管你和我的亲娘。

这个时候成贵夫人，这个表情应该开心一点，自豪一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

0: 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0: 罐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对对，跟牛排不一样。

说是三千两，就是三千，我也没有。

0: 他的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剧的手法。
1: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您做个青年官，我宁愿担着给你草帐幔，也不叫我的好百姓蒙受屈原，上任岗岗三天满。

0: 总抬刀往前站。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

0: 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0: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

0: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1: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2: 将绿色化确定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0: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

0: 3.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4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那在日常

0: 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
1: 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2: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2: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

0: 针对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 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现在的职业是
1: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1/3。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厂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0: 我们训练厂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 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 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2: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3: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 15、17，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

0: 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2: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0: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的，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是天意呀、啊！哼，想我无恙，
1: 历经千辛万苦，
0: 朝思暮想，
1: 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
0: 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还不如……
2: 别想那么多啦，一切随缘吧。
0: 可是师父，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2: 是是是是。
0: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
1: 哎，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啊，师父，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2: 哎，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1: 师父。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倒了什么。
1: 娘子，快睡吧。

0: 哎呦，老板！
1: 快过来，来来来，里面请，
2: 里面请，里面请。
0: 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0: 来两酒。
1: 哎，好嘞。
3: 哎，苦瓜呀！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4: 没什么，没什么。
3: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4: 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3: 那当然。哎，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4: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3: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4: 师傅，我去去就来。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师傅，我去去就来啊。
3: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4: 啊，
1: 哎，来来来来，
2: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喝，
5: 客官慢用，
2: 这行真不错啊。嗯，
4: 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现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6: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4: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2: 很久没得见你了，
4: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6: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
2: 没见了
6: 娘子。
5: 嗯，
6: 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1: 再喝一点。
2: 再喝。
1: 哎，您早。
2: 哎，你最后
3: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4: 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3: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你也坐你也坐。哎，熊儿，
2: 哎，
3: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2: 哎，好嘞。
3: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2: 好嘞，
3: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2: 哎哎，
4: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2: 菜来了，客官。
4: 啊，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1: 哎，来来来来，您吃吃吃吃，
4: 我自己来。
1: 哎，好好好好。哎，吃菜啊，来来。
2: 好的。
1: 嗯。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
2: 来来喝喝喝。这菜不错吧？
1: 哎，还可以。
2: 老姐没见过。
1: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来来，
2: 你给他洗啊。
1: 那好。嗯。来，再喝一杯。

大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府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千。

0: 49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刚才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影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你。
1: 慢，哎，且慢。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喝你这一杯。
2: 我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他喝了吧。
1: 你真的把他喝了？
2: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
1: 好酒量啊！
0: 吴老，师傅他怎么了？
1: 不要紧。
0: 吴老，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想不开呗。
0: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
1: 看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0: 嫁了别人？
1: 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痛苦得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请他老婆喝酒。结果呢，自己在酒里下了药，停尸了。你看，
0: 师父，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1: 哎呀，净说傻话！
0: 师父，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啊，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0: 通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
0: 吴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你真舍得？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和尚管不了了。
0: 师父，你救救他吧。师父，
1: 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给他用了。用了。

0: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Om Mani Mani Om。
1: 师父，
0: 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父，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2: 师父，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2: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啊。哦，
0: 修行不靠师父，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

0: 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父，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父，师父，
0: 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啊，这可是真品啊。你们看看
1: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1: 比我卖的差远了。
0: 这怎么会差呢？就是啊，
1: 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0: 什么？你知道？
1: 你呀，真的吗当假的收，假的吗当真的卖。
2: 冰
3: 糖葫芦，
2: 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了。
4: 怎么，这孩子卖呀？好一个瘦马呀！多少钱呢？
2: 就给五两银子吧。
4: 哎呦，哪里值五两银子呀？我看呐，一吊钱。
2: 哎呀，大娘，一吊钱我就买下了。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4: 慢着，一吊钱。
5: 这女孩我买呢。
4: 哟，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5: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他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4: 你
5: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4: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
6: 我们走。
5: 大娘，
2: 多谢
5: 你把女儿卖给他，多谢就是把她推进火坑了。
2: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三天了，不卖了她就只有饿死了呀。
5: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银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哎呀，赶快上路吧！啊，
2: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
5: 了。快起来吧！
2: 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

0: 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1: 瘦马就是小女孩，养到15岁，就
0: 怎么？
1: 就接客
0: 啊！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啊、
1: 多谢女菩萨，
0: 快起来吧，菩萨呀！
1: 快走吧，
0: 谢谢了。
2: 卖橘子喽！
3: 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她排行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哎
1: 呀，真准呐！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
2: 呀，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哎
2: 呀，真灵啊！对对对对对着，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你爹是50了，哎，我还知道他是谁呢？你爹就是他呀！
3: 哎，这
2: 怎么这就有呀？
1: 伯曼，伯曼，
4: 等一点吧，
1: 伯曼，伯曼啊，
5: 不要了，
4: 不买了，
5: 走吧，走吧。
1: 小娘子怎么样？
6: 这是什么？
1: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
6: 多少钱？
1: 这种，1两银子，哎，
6: 这个呢？
1: 这个，那要50两啊！哎呀，
6: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1: 哎，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哎，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哎，你看这图案多好啊！啊，
6: 太贵了。
1: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啊？
7: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榆木当猪混呐！
1: 去去去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啊，
7: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2两。
1: 那就8两，怎么样？
6: 3两。
1: 5两，无二价啊！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6: 那好，就5两吧。
1: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哎，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那就写观音送子。
7: 哎呀，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1: 去去去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呀？
7: 我就是要搅和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1: 哎呀，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疯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啊？
6: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7: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6: 是不知。

0: 心事，多谢师傅了。
1: 收好，收好。哎，给他收好了。
0: 哎，麻烦你给我装好。
2: 哎，好，好，好。
0: 想不到师傅写的一手好字、啊。
1: 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0: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1: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2: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0: 给他银两
2: 啊。多谢多谢。
1: 姑娘啊，空心便失信，失信空心，空心失信，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啊这站住啊，站住啊！
2: 这干什么？这是，这
1: 也是谁是带宝石的银双玉给我，行不行啊？啊！
2: 哎呀，去去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嘿，
1: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2: 走走走走。
1: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2: 买？嗯。你出得起银子吗？啊？你这个穷和尚。哎，
1: 失恋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2: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1: 好，怎么样？一言为定啊。
2: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吗？开玩笑。
1: 你看我有没有钱？哎，看我有没有钱。哎，你看我有没有钱。哎，这个里头都是钱。
2: 嘿嘿，走吧走吧走吧。哎，
1: 信不信？哎，怎么样，是真是假呀？啊，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哎，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2: 那你看着办吧。哎，
1: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2: 那你？
1: 哎，我要你这个里头的。嘿嘿，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就要这个。
2: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
1: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不行不行，我走了。
2: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1: 你还要信誉啊？
2: 这样吧，啊，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啊，
1: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哎，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哎，
2: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哎呦，你来啦！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啊，你走好。老爷，您回来了。嗯。老爷，
3: 下去。
2: 是。

0: 玩玩啊，到里边玩玩去。
1: 怎么总也不能
0: 看我？一定来看你啊！
2: 韵兰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韵兰可好了，还给韵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4: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5: 是。
4: 韵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哟，谁来了？
2: 哎，
0: 去去去去去去去。
3: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1: 哎。
3: 来。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3: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3: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3: 哎呀，我的小亲亲，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3: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3: 哦，你干什么？
1: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哦，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3: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1: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3: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1: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3: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
1: 哎。
3: 来。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

0: 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下。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

正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

0: 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

0: 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6: 哎呦，
7: 痛啊！
6: 纹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纹龙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

0: 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嗨，看你。

0: 哎，摊主，您来了。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换呢？不换就退钱。好，我给你换啊。你看，这个怎么样啊？啊？
1: 好，走好啊，走好。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霜鱼要换一换。哎，
0: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
1: 哎，怎么会卖完了呢？
0: 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这只是坏的。
1: 哎，你要它干什么？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这，我和尚云游四方，有一个土嘛，可以找找路啊！哎，
0: 我看你这和尚，也走不了多远了。
1: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哎，那咱们就走着瞧吧。哎，
0: 走着瞧。

0: 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1: 是、哎、
0: 军国机密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上路吧。
1: 是。
2: 宋军沿河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3: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
2: 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呵呵，我五路大军一齐进兵。
3: 嘿。

0: 启禀大帅，情报送到。此图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大帅，我要立即挥师南下，一马西湖。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1: 脱离苦海，早出风头。
0: 嘿！ 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救我！大帅，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嗯，好，那就有劳军师速救速回，小心行事。哎，
2: 奇怪，怎么会这样？啊，军师！哎呀，不知军师亲临啊！哼。
1: 大帅为此事非常恼火，啊！要你们南下收集军情谍报，你炮娼妓炮昏了头了。
2: 这，啊，把什么相好女人送的吉祥鱼当成了谍报送给大帅，嗯，什么？
1: 你看看，
2: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如小人一看，啊！
1: 小人当初疏忽了，这鱼眼是水晶的，是被那妓女苏韵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
3: 此话当真？不敢说谎啊！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韵兰的情况。
4: 是，我们去会会将军。
2: 哎，
3: 走。啊！哈哈哈哈哈！
4: 哎，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你们这里，
3: 将军，事关重大，
4: 上茶。不必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银霜鱼的事吧。那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哼哼哼哼。
2: 想耍我们？哎，你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霜鱼吗？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
3: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什么？嗯？啊？你，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
2: 那也不能杀。
3: 哦，还是抓活的。
2: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霜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3: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以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嗯，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 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4: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啊。
1: 这
2: 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
3: 丁小管呢？
2: 你看
3: 和尚进去看看。
4: 野和尚，那别出花园去。
3: 和尚不是来花园的，我是来看看。
4: 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
3: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笑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4: 和尚还吹箫呢？
5: 吹嘛！
4: 哎呀，都反了！
6: 好吧，真是，
7: 箫都拿反了。
8: 行了，
7: 真吹箫呀！
8: 这么吹呀？
4: 好了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3: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8: 这能吹呀，
4: 能吹呀，
8: 真
4: 是，够了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3: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9: 真好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3: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8: 那你有钱，
7: 有钱
8: 拿出来呀，看呀。
3: 我和尚有的是
7: 钱。
8: 拿出来呀，
7: 在哪呀？
8: 在哪儿啊？
6: 在哪儿啊？
7: 没有吧？
8: 没有啊。
3: 你看看，
6: 拿不出来了吧？
3: 你看看，
6: 有一
8: 钱
6: 呢，点谁呀？
3: 你呀，不行。
8: 点我？
3: 不行。
8: 那我呢？
3: 你也不行。
8: 点我？
3: 不行不行，我都不要。我都不要。
8: 真是啊，
3: 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8: 啊，一文钱点一品红啊！
7: 真笑死人了。
8: 你这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6: 就是。
3: 那怎么？你把它交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8: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7: 就是
4: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10: 是师傅啊，快请屋里坐。
4: 哎，怎么回事啊？
8: 是呀，
10: 这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6: 哦，是算命
3: 的。怎么样？
4: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了我听箫馆的招牌不可。
3: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箫馆呢，地狱都要关门喽。
4: 奇怪，
7: 这和尚，
10: 师傅请进。师傅请坐。
3: 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这是姑娘所画。
10: 正是。
3: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10: 师父夸奖。
3: 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10: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3: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10: 你是说？
3: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10: 师父，你。
3: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10: 银霜鱼？
3: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0: 农家手镯，请师父代劳。
1: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0: 师傅，这……
1: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0: 旭郎身负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不会。
1: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0: 师父要去哪里？
1: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栖身。
2: 情况吗？
3: 没有，没有。
2: 一品红有没有出去？
3: 没有，没有。
2: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3: 是的。
2: 走。
1: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了，好啊。
0: 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快点收拾！
4: 什么？
0: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
4: 不会吧？
0: 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
4: 春桃，我实在想不通。
0: 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4: 可是这儿怎么办呢？
0: 这儿有我呢，快收拾收拾。
1: 我看你今年27岁了，
3: 对，
1: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
3: 对对对。啊，
1: 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3: 交运，
1: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马上就发。哦，对，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2: 你滚开，胡说八道！走，
1: 那真是，
2: 进去，搜，在这儿呢，带走。
5: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
6: 谅她也跑不出扬州城。
5: 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
7: 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叫府衙派人搜捕苏玉兰。
2: 是。
8: 快！这边是路口。你到这边，你到这边。
9: 前面，到前面看看。
10: 跟着，跟着，
8: 跟着，跟着，
9: 跟着。
8: 快，跟着，快！往前面去。哎，这个巷口加两个。那边，那边巷口。船上，你渡好。快！

0: 快让我躲一躲吧！不不不，那藏哪儿呢？你看这，那这，这不行！这藏那儿，藏那儿，也不行！那这，上来！哎，好，来来来来，上来！哎，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是答应回城隍奶奶吧？蒙上，别动啊！来来，坐下，快请。哎，
1: 臭和尚，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
0: 哎，你们真是。
2: 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哎，
0: 我们看着她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那就是，那你找，你找啊！哎，
2: 找找找，走。
0: 你看着她进来的吗？嗯，
2: 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1: 没有啊。
2: 怎么会有呢？等等，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有香味儿，
2: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这个香香味儿哎。
0: 哎，是女子香味儿。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擦了一点。你看，你看。啊？哦，对对对，我这还有，哎，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
2: 怎么样？
0: 哎，擦过你啊，外行。哎呀，
2: 走吧，走吧，走吧。哎。
0: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啊，是啊，哎，那好像动了。哦，哎，去看看。别动啊，别动。嗯，今天呐，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啊，你们不请自到。
2: 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净胡扯！你看骗我！
0: 那个，哎呀，都把他气成什么样了？这，闹什么鬼呀？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这是新素的，你看，你看，啊，你看还没干呢，你看，你看还没干呢，啊，你看这儿，你看这儿火了吧？你看。
2: 新素的呀，大哥，我看是新素的。啊，你看，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大哥，不得了，不得了，你怎么？哎呀，惊动神灵了，我们现实报。哎呀，
3: 不行啊！
2: 哎呀，快，赶紧走！
3: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1: 是啊。
0: 看看看，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快快，下来下来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呢，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1: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2: 不。
1: 那又是为何呀？
2: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虽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

0: 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1: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0: 青楼见去得将军厚爱之远，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身临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2: 交差呢，
3: 就他妈差这一步啊。
2: 是啊，就差一步。
4: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5: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4: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4: 好，行了行了。
5: 哎，对了，今晚啊有个和尚来找过他。对，
4: 你怎么不早说呢？
5: 啊，他会不会是？
4: 对，赶紧派人去追。
5: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6: 哼。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7: 你带咱们兄弟去捉拿那个和尚。
6: 哎，
7: 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6: 是。
7: 你速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4: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7: 好，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
8: 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5: 对，
8: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好，
4: 明白了，明白。
8: 哎，嘿，来了，快走起来，
4: 走走。
9: 小姐，要轿子吗？
0: 不不，
10: 管得好！快叫！进去！进去！
4: 快点叫！
10: 快！
4: 进去！
10: 走！快！走！
11: 哎，鱼儿啊！哎呀，你看我这鱼儿，我有鱼儿。
12: 一双鱼，
13: 一双鱼，一双鱼，
14: 拿过来，拿过来，
13: 哎，等等，一双鱼给我们。

0: 一把。哎哎，
1: 快姑娘，你这里过来，
0: 上去。哎哎，没了，
1: 没了。
0: 哎呀，轿子，你们跑了，
1: 快！哎哎哎，
0: 你们不管我了。哎
1: 呦，没了，快，
2: 站住！
0: 站住！
3: 店主啊，贫僧以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4: 可以，哈，
3: 坐。哎，谢谢，来，趁热喝。
5: 谢谢师父。
3: 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4: 二位喝好啊。
3: 好。
5: 师父，他们逼问银双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3: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双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5: 金兵南下？
3: 哎，
5: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12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3: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啊，真是苦海无边哦。啊，好了，女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请他们喝。
0: 快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

0: 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

0: 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8: 不中拉栓溜溜。
9: 九零九六零，
10: 我们不惧怕谁。
3: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1: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1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3: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5: 钱财？
16: 没有在现场发现。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钻山过河发展，
1: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超级水网工程啊，正在玉溪伏牛山区迅速的生长。今天啊，我们就一起穿山钻河，来感受水利版的地心历险记。
2: 在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穿燕子河段，工程创新采用倒虹吸施工工艺，从燕子河河床底部以下6米穿河而过，巧妙实现河道与输水管道立体交叉，互不干扰。
3: 燕子河倒虹吸河道段已经施工完成，5月10日回填完成，5月15日汛期到来，保证这个河道行洪安全。
2: 沿着工程输水管道溯源而上，作为项目重难点施工段落，汝州卢沟河段穿河道穿道路的关键节点施工基本完工，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3: 由于这段水质有一定的腐蚀性，我们采用的是2:6的球磨铸铁管，这是全省最大的球磨铸铁管施工工段，现在全部铺设已经完成，确保5月底全段施工完成。
2: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计划2028年全部完工，可以提高灌溉面积20.1万亩，改善沿线100多万人口的饮水问题和工业用水问题。眼下，位于商丘的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进入收官关键期，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当前有利时机，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生态修复同步跟进，全力冲刺6月底完工的目标。
4: 这里就是临清水库的7号预蓄现场，目前我们这个抽填任务已经完成了1/3，预计剩余的施工任务在本月

0: 以前可以全部完成。
1: 工程主要为民权黄河故道上的人庄、林七、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90%以上，工程效益已全面显现。
2: 三座水库新增清理库容1146万方，每年可引黄调蓄水量2.65亿方，是清淤前的2倍，水域面积增加了60%，实现了供水安全、生态修复、防洪的多重效益。
3: 河南即将进入汛期，为主动适应极端水旱灾害频发新形势，5月10号，2026年河南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信阳举行，检验和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
4: 在信阳市光山县原湾水库，各参演队伍迅速响应，规范高效完成水下查险、除险、应急排涝、打桩固堤等11个科目。此次演练由水利、国防、动员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涵盖监测预警、险情处置、应急保障全流程。
5: 通过实战检验，各参赛队伍快速集结、迅速响应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应急排涝、机动照明、防洪固堤、水下抢险、通信保障等科目操作人员专业技能更加扎实。
6: 我们圆满完成了水库三危态势建模、三段情况下应急通信保障等演练任务。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本次联合演练的成效，强化跨部门共享共用、实战实训，为全省的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4: 5月15号，河南将正式入汛。据水利部预测，今年6至8月，全国气候年景偏差，涝重于旱，北方洪涝风险偏高，极端强降水多发，黄河流域更是旱涝交织，形势严峻。此次演练以演促汛，健全防御体系，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
3: 枸杞蛋挞、药食厨房、送波疗愈，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一个跨界融合的轻养生新赛道悄然兴起。
7: 当枸杞遇到蛋挞，当山药遇到猪扒包，把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年轻人喜欢的面包、甜品和饮品当中，这就是当下流行的轻养生消费。
8: 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比较熬夜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传递的理念不是药食同源嘛，然后想通过饮食来促进一下自己的健康。
9: 仲景皖西制药作为中医药老字号品牌，抓住大众养生的消费心理，推出了仲景生活，让年轻人把养生融入了下午茶时光。
10: 那我们现在每天线上加线下的话，能达到400单左右，向年轻人达到60%。
9: 年轻人的养生下午茶讲究药食同源，而在郑州冬季堂的厨房里，养生不再是老一辈的事，而是年轻人一种融入日常的新潮流。
11: 吃辣的就是皮肤会有点过敏，因为之前经常会来这边看中医，所以知道这边有养生餐，对，然后就经常在这边吃。
9: 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药柜里，更在餐桌上。年轻人对症下饭，将中医调理变成一种生活化、场景化的体验。
12: 我们推出了新鲜应季的有机食材，结合了一些中药，做了现代人喜欢吃的健康的、带有锅气儿的饭菜。
9: 送波疗愈主要是通过敲击或摩擦产生悠长共振声，用于冥想静心，成为了年轻人休闲放松的新选择。
13: 我进去之前呢，就是整个人的神经是比较紧绷的，但是进去之后呢，睡了一觉就感觉挺放松。
9: 这家疗愈空间推出了送波疗愈、芳香疗愈、绘画疗愈等体验活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14: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客单价的话，就是每一次小几百块钱，尤其是职场人，他们能知道情绪会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有多大。
9: 数据显示，国内近5年疗愈相关企业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5年注册量达1362家，同比增长47.72%。在短视频平台上，疗愈话题有超92亿的播放量。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已然成为年轻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这股轻养生的消费热潮早已打破了行业边界，跨界融合餐饮、休闲服务等等各大赛道，一边拉长产业链，一边解锁全新消费场景， 不仅给实体经济挖到了新流量，

0: 新增长点，还为消费市场回暖升温、业态多元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北京时间5月11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520将至，又到了新人扎堆领证的热门时段了，那不少准新人在纠结怎么预约、去哪儿办理。近日，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了解到，郑州结婚登记可通过正好办 APP 和预示办 APP 线上预约，也可以通过电话预约、现场排队4种官方正规预约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2: 5月9号，嫣然艺校筑梦计划2026年全国公益寻访行动首站在平顶山启动。此次义诊聚焦0岁至18周岁先天性小耳畸形、斜视、眼睑下垂等畸形患儿筛查。这是嫣然儿童医院首次开展除唇腭裂筛查以外的其他先天性结构性畸形筛查，活动为期2天。5月10号，第9届中国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开幕，展会汇聚上千家家居品牌，涵盖实木家具、整木定制、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品类。现场还同步举行2026金辅中国家居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展会持续至5月13号。5月9号，许昌市第2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暨2026年奔跑吧少年第8届青少年锦标赛开赛。比赛吸引2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在篮球、足球、排球等各组别展开激烈角逐。比赛持续至5月17号。近日，信阳罗山县开展非遗家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现场设置皮影戏演绎民法典案例、非遗剪纸展示法治标语、法律知识问答及咨询等展区，通过互动学习，将非遗文化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让普法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3: 5月9号，温县第9届小麦种子产业交流会暨第2届移麦种成小麦品种权交易会在温县召开。本次活动以3个引领其种业高峰、一脉众承、助粮安天下为主题，旨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擦亮温麦金字招牌。来自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农科院的专家学者及黄淮海地区种子企业经销商代表参加了交流活动。活动现场，与会人员进行了田间观摩，了解了小麦新品种的特性。
4: 如果是后期天气配合得很好，那么就会有1600斤甚至再高一点的品种一定在这里边出现。我们一定要向正常的老百姓天天种植的达到1吨量的这个目标努力。
3: 据了解，温县作为黄淮平原重要的小麦种子基地，年外销小麦种子超1.5亿公斤，累计推广4亿亩，覆盖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8个省区。2025年以来，黄淮海小麦种子品种权交易平台落地温县，高标准完成了108个小麦品种集中展示，为育种专家和种企商家提供了实景化、专业化的观摩平台。
1: 从今天开始啊，河南的天气开启加热暴晒模式，全省会迎来今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轮高温天气了。西南部率先冲至34到36度，后续的气温还将持续走高。13号，我们将迎来热浪的峰值，局部地区甚至会触及37到39度的酷暑线，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初夏时节，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河南各地通过产地直销、合作社订单等模式，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5: 这2天，新乡原阳县的番茄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在原阳县齐街镇东川村，番茄批发市场一片繁忙，种植户们进场售卖新鲜番茄，快速销往全国各地，覆盖省内并远销湖北、安徽等。

0: 地。
1: 人一天一歇，一边管歇六七千斤，还得管质量好，来了的不漏买，有现成的粉。
2: 据了解，原阳县番茄种植面积1.3万亩左右，全年产量可达18万吨以上。五月到六月中旬是番茄需求旺季，市场日交易量达50万斤，高峰期突破100万斤。
3: 以前种番茄特别不方便，跑得远还得不好卖，现在附近有市场的，几分钟做到了，几分钟有卖完的。
2: 便捷的产销体系不仅降低了销售成本，还带动周边3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
4: 我们将持续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稳步提升种植效益，擦亮原阳番茄品牌。
2: 眼下正是洋葱收获的季节，在南阳新野县上岗乡小五村洋葱种植基地，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镶嵌在田间，种植户们趁晴好天气忙着采收、装袋、外运，到处都是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5: 今年种有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2: 新野县上岗乡地处平原，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具有得天独厚的洋葱种植条件。近年来，上岗乡采用政府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乡政府统筹推进土地流转，规范市场交易秩序。16家专业合作社提供种苗供给、技术托管、订单包销全周期服务。20余家种植大户通过传帮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6: 亩产在12000斤左右。最主要我们合作社是以订单性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目前，新野县上岗乡洋葱种植面积1.55万亩，是豫西南最大的单品种植基地，年产值超7000万元。
7: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近日，戏曲下乡暖心惠民活动走进周口泰康医养院，精彩的豫剧演出温情满满。
8: 近日，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的演员们来到周口泰康县高贤镇汪庄医养院，为这里的老人们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现场，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金不焕和一众演员为老人们带来了《七品芝麻官》《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
9: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那红薯背起两窟窿。你卖红薯，你开心；我卖红薯，我卖红薯，我痛苦。
10: 没有看过这好的戏，你说你又不去看，真有实力，唱得好，表演得好，舞声也好，很满意。
8: 泰康县高贤镇汪庄医养院常年居住着200多位失能、半失能老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金不焕应医养院院长陈国昶邀请，到这里为老人们演出。在为期1天半的时间内，演员们共带来4场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11: 我们身为一个戏剧工作者呢，把戏剧文化送到基层，送到我们的中度，我们的失残老人面前，让他们看到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的戏剧文化，享受新时代的幸福感。
7: 5月10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5轮的焦点战在河南九地市打响。
12: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体育馆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5轮比赛的现场，商丘队主场坐镇迎战济源示范区队。此前两队呢均是以3胜1负的战绩并列 B 组的第一名，那么本场比赛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谁将继续笑傲 B 组。
13: 首节商丘队迅速进入状态，内外线齐发，以29-24领先。次节两队攻防交灼，商丘稳住节奏，守住优势。下半场济源队全力反扑追分，商丘及时调整战术，加固防守，稳住进攻，掌控局势，最终以92-84取胜。
14: 今天比赛非常激烈，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拼尽自己的全力把这个比赛拿下来了。
13: 郑州主场对阵安阳，郑州队依靠强硬防守和关键篮板，以87-83四分险胜，守住主场荣誉。赛场之上战况激烈，赛场之下同样氛围浓厚。本次赛事推出8.8元青年票价，吸引众多球迷观赛，现场还有变脸、舞蹈等特色表演，尽显传统文化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风采。
15: 观众非常的热情，我们在场上也是非常的感染的。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13: 其他场次比赛同样精彩，其中洛阳队92

0: 69-61大胜驻马店队，新乡市79-71战胜信阳队，三门峡队86-73力克平顶山队，洛河队87-67轻取南阳队，航空港区队84-76战胜许昌队，开封队73-81败给焦作队，周口队95-92险胜鹤壁队。
1: 5月10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太极拳交流活动在山西太原开赛。
2: 这里呢是山西太原滨河体育中心，在我身后呢进行的是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会太极拳交流活动，众多老年太极健将呢是依次登场，一展拳脚。
0: 本次赛事为期3天，分拳术、器械两大类，共设19个项目。赛事吸引全国41支代表队400余名选手参加，河南派出12名选手参与14个项目角逐。在率先开赛的42式太极剑比赛中，河南选手高润怀、田凤丽发挥出色，分别斩获男女组别冠军。
3: 能为河南队拿到第一块金牌，感到非常的荣幸。
4: 第一次参加，没有压力，我在轻轻松松地打，意外之中得到这个惊喜，确确实实非常的激动。
0: 除了个人项目，在集体项目中，河南队同样表现出色。在集体各式传统自鞭拳比赛中，6位来自焦作的选手配合默契，以9.18分取得了胜利。
5: 我们这个套路是融合陈氏太极拳老架新架，螺旋缠绕，松活缠抖，刚柔相济，阴阳开合的这种风格特点。经过几个月的这种努力哈，我们拿到以后，内心是很高兴了。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西峡欣赏雾霭青笼、草木寒翠的初夏美景。

173.11亿元，总支出30009.38亿元。科技日报的报道，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当下主流的大型语言模型存在谄媚式特征，这一现象或悄然改变人们的认知与行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显示，这类 AI 面对用户困境时会过度肯定，即便面对有害或非法行为，也常选择认可而非质疑。如同好好先生，研究者担忧，长期依赖该类 AI， 人们可能丧失应对复杂社交情境的关键能力。

0: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好事。郑州市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张亚勤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做事儿的人。他从18岁成长为一名护士，一路成长为资深护士、护士长、总护士长，直至成为深耕护理领域40年的护理专家。他为什么能在繁琐劳累的护理工作中始终保持热爱？40年，他又是如何在平凡的工作中一路成长，使南丁格尔精神在数字时代传承呢？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平凡而又传奇的护士代表——张亚勤。
1: 1986年，18岁的张亚勤出城为一名护士。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个职业会成为他一生的挚爱和追求。
2: 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小啊，17、18岁，在病房里头。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去给病人做一些治疗啊护理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患者对你那种期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当个护士挺好的，这样子呢就踏入了这个行业里头，一干40年。
1: 被需要是张亚勤爱上护士职业的原因，也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他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如何更多更好的满足患者的需求。
2: 其实让我这个在临床了这个20-30年啊，我走到管理层上可能也就是近10年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30年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在临床上，如果你能够切身的去从患者的这个角度去，就能感悟他的一些痛苦，我觉得很多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是可以理解的。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一些，我能够体会到患者的这种反应，就是患者的这种需求，就是我能够及早的去识别患者的痛点或者他的不适或者他的需求。这样子呢，我觉得你只要能够感受到，你就会去愿意去提供一些帮助。
1: 在郑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服务中心就在门诊大厅二楼。患者从诊室出来，可以直接到这儿办理完成入院的各种手续。这是张亚勤经过长期观察、反复思考后推行的河南省内首个一站式住院服务中心。这一改变带给患者的是全新的就医体验。以前的七个住院环节缩短到了两个，首次医疗接触时间从100分钟缩短到了5到10分钟。一系列优化措施使郑州市中心医院的就诊服务满意度快速提升，成为2021年全省唯一一家提升医疗服务十大举措标杆单位。
2: 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快捷，非常方便。我们比如说在这儿想抽个血呀，做个 CT 呀，做个肺功能啊，还做个彩超啊，在这一片就是一下子就能把这检查啊解决掉啊，非常方便。
0: 每一个患者到了医院以后，他到一个陌生环境里，而且现在呢，就是很多这个医院有了一些，比如说第三方人员承担的这种导诊呐、陪诊呐这种这个职业的一个应运而生，其实还是这个医院的整体这个就医过程确实是有时候环节上有点这个复杂，比如说病人先看大夫，看完以后要去做检查呀，检查完又要反过来去让医生再去看结果，而且你要去很多部门去办一些手续，病人难免就是到医院了以后就一种生疏啊，或者觉得这个无所适从的这种感觉哈。所以我们就在想，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流程给它就最大化的去进行优化，让患者站到这儿就是一下子就把它该解决的到下一站就不要再折回来了。所以我们整个把这个流程就是就诊的架构给它重塑了一遍。
1: 一站式住院服务中心只是张亚勤改善就医体验的众多举措之一。在近40年的护理生涯中，张亚勤改进创新了医院许多护理制度和工作细节，持续在科学和人文两个维度探索护理的实践边界。他带头搭建了由专科护士主导的多学科平台，他带领团队进一步完善构建了院前、院中、院后一链式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了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他推动临床医师与责任护士共同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在31个科室开设了300多张免陪照护床位。2023年，河南省遇见护理到家服务平台建成，张亚勤率先响应，探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模式，带领团队在短短2天的时间里，高效完成了315名护理人员的注册，推出56个服务项目。郑州市中心医院成为遇见到家平台第一家接单以及入户量最高的医院。
0: 遇见护理到家哈，是咱们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这个推动的这个惠民生暖民心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去为这些长期居家的这种老人呐、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做得更好的一个护理。你像我们产科就是一个母婴护理哈，一个小孩他这个42天要来测个黄疸，在医院里很简单的一个操作，但是家里头要动用很多的人力，比如说换一个胃管，换一个尿管，就是这种长期居家的病人，家里得动用多少人？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接了单以后，我们下班以后只要给他们沟通好，就到家里头把这一块给他解决，特别受这种患者的使用需求。省卫健委提出这个以后，我们医院就第一时间就是去响应这项工作。我们其实开了河南省的第一单，第一单是我们第一枪是我们打响的。那么其实现在医院的这个整个遇见护理到家的入户量，我们依然是在全省是最高的。作为郑州市护理指控中心， 这个我们医院是主任委员单位，那么我作为职工中心的主任呢，我们也在推动郑州市这项工作的一个落地。目前郑州市的预见护理到家整体的接诊量是全省第一。
1: 看见、理解、帮助，简单的初心历经岁月打磨，开出璀璨的生命之花。张亚勤成长为深耕护理领域40年的资深专家，推动流程革新的管理先锋。他和他培养的一批批优秀专科护士，共同为生命守护，推动护理行业服务水平迈向新高度。
0: 我觉得护理是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依然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柔以待。
3: 老乡好，今年体检了吗？项目那么多，该咋选呢？咱先说说20多岁的年轻人，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脏器 B 超、胸腹 CT 即可。30加的女性，重点盯紧两癌筛查，乳腺 B 超、甲状腺 B 超是标配，宫颈 TCT 加 HPV 筛查一个都不能少。平时抽烟喝酒应酬多的，一定要加查肺部低剂量螺旋 CT、肺功能检测和胃肠镜，这笔钱尽量别省。爸妈辈儿经常头晕心慌的，颈动脉彩超和心脏彩超要安排，能有效预防脑梗、心梗。肿瘤相关标志物也得排查，绝经后的妈妈或腰背疼的爸爸要加做骨密度检查，排查骨质疏松。体检不是越贵越好，精准对应需求才靠谱。赶紧收藏转给家人，下次体检不踩坑。
4: 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6: 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我照样是活着。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在日常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然后我媳妇儿来给我送饭弄啥，她往我的旁边一坐，马上就不行了。
0: 你了解哮喘的危害吗？
2: 严重的这个哮喘，它会导致这个气道的完全锁死。
0: 你知道哪些食物对哮喘患者比较友好吗？
2: 白萝卜呢，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理气化痰。这个百合呢，它有润肺的作用。山药呢，可以健脾益气。
0: 如何科学识别、预防治疗哮喘？开箱健康宝藏世界防治哮喘日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3: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呢，我来到了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二是世界哮喘病日。说到哮喘啊，很多人会认为它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甚至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也没逃过它的困扰。

0: 1995年，著名歌手邓丽君因哮喘发作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2岁。不做大哥很多年，飞越长城黄河的柯受良也因为酒后哮喘与世长辞。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同样因为此病溘然长逝，从此梅园无子生。还有歌手郑秀文、影星谢霆锋、画画选手羽生结弦、足球巨星贝克汉姆等诸多名人都深受哮喘的影响。如果你也经常感到胸闷、气促、咳嗽，甚至是喘息，且在夜间发作或者加重，那你就该尤其注意了。据统计，全球哮喘患者超过3亿，仅我国成年哮喘患者就近4600万人。更为可怕的是，超70%患者未被确诊，更有近95%的人未接受规范治疗。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哮喘病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不禁要问了，哮喘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为何它能在短时间内置人于死地？哪些人是哮喘的易感人群？面对哮喘，我们又能如何鉴别和应对？
1: 哮喘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它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那到底什么是哮喘？哮喘又该如何预防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邀请到了庞志勇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哮喘的那些事儿。庞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大家对于哮喘的认知啊，现在还停留在喘不上气儿这样的层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哮喘不就喘一下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危险？
2: 对，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1: 非常危险。
2: 对，因为哮喘呢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的疾病，它并不是偶尔发作的那种小毛病，它的核心呢是气道的高度敏感。当它遇到刺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敏源，就是对哪些物质过敏嘛。当我们遇到这种刺激的时候呢，气道呢平滑肌就会收缩，气道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1: 因为它那个气道被堵住了。
2: 对，
1: 那要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哮喘我们控制不好的话，它是要命的呀，因为你会一下子会喘不上来气。
2: 是的是的，严重的这个哮喘它会导致这个气道的完全锁死，就封死，这个时候会出现生命危险。
1: 所以说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喘一下而已。
2: 对对，它并不是简单的小毛病，也不是简单的喘一下，危重的可以危及生命。其实在平时呢还有一些哮喘，它并不简简单单的表现是喘，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
1: 明白了。庞主任，那这个哮喘它是不是也会分很多的种类啊？
2: 是的，哮喘有很多的种类。
1: 嗯，
2: 简单的区分呢，我们一般来说常规来分为过敏性的哮喘和非过敏性的哮喘，这是最简单的按病因分类。过敏性呢就是我们的体质是一种高敏状态，对某些物质天生就过敏。
1: 你像有的人他这个吃花生过敏，
2: 对
1: 吧？或者说是对这个粉尘过敏。
2: 对，粉尘过敏，牛奶过敏，甚至对冷空气的高度敏感。
1: 那这个就跟他的基因是有关系了，他天生就是一个过敏体质。
2: 对，按中医来说就是高敏体质。这个肺的胃外功能比较差。
1: 明白了。
2: 当然还有非过敏性哮喘，那么这些非过敏哮喘呢就是患者呢反复的感冒，或者长期的反复的这个支气管的感染呀等等，是气道呢反复处于一种炎性的状态，不能恢复。这个水肿随着这个慢性炎症的持续呢，这个气道的黏膜会水肿，会重塑，这个时候它的气道的反应性会增高。这就诱发了一种新的这种高度的敏感，这就也是非过敏性的一个哮喘。
1: 它这个非过敏性哮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后天被刺激的？
2: 对，它是后天的慢性炎症导致的。
1: 等于说我们有这个过敏性哮喘和非过敏性两大类。
2: 对，这是简单的按病因分的两大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哮喘，比如说运动性哮喘。我们对面这是六中，经常会有一些孩子来看运动性哮喘，
1: 就是我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发作。
2: 对，他一出现剧烈的运动就会发生这个气道的这个收缩。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肥胖。肥胖它会出现这个体内有大量的脂肪因子，还有这个包括肥胖之后这个机械性的压迫气道，还有这个代谢的紊乱，肥胖之后代谢紊乱都会出现。

0: 出现一个哮喘，这种叫肥胖性的哮喘，当然这是比较不常见的。
1: 嗯，哮喘会遗传吗？就如果说爸爸妈妈有这个哮喘，孩子会遗传哮喘吗？
0: 会遗传的。所以说我们在问到哮喘病人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过程，就是问家族史。
1: 哦，
0: 你家族里有没有直系的或者旁系的这种亲属，有没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包括哮喘。
1: 明白了。那后天因素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下孩子，爸爸妈妈的出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鼻炎再不干预，它就慢慢变成哮喘。
1: 哦，
0: 它这个过程反复的感冒，反复的鼻黏膜增厚，这个鼻黏膜的敏感性越来越高。
1: 嗯，
0: 啊，这种孩子特别多，反复的流鼻血呀，打喷嚏呀，这个流鼻涕呀，这都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表现。
1: 哦，就是哪些因素会直接诱发哮喘的发作？
0: 首先呢，空气中的漂浮物、花粉，包括咱郑州的法国梧桐，这都是非常
1: 最近的这个柳絮，
0: 对，
1: 这个小毛毛就特别讨厌，
0: 对，就是非常容易诱发哮喘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家中的孩子呀，特别是发育期的孩子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他这个穿脱衣服呀，注意保暖呀，注意不要产生湿积呀等等，避免他的上呼吸道的反复感染。
1: 嗯，
0: 这样也是避免气道出现高敏的一个
1: 原因，
0: 很好的对手段或者原因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的人会反复的这个熬夜呀，吃一些油炸的食物呀，不良的空气环境中工作呀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或者气道受到侵袭。比如说这个油气工喷漆的，还有那种种果园的喷农药的，还有这个一些厨师长期在油烟环境中，油烟排得不好的，还有一些这个矿工啊，这个还有一些做衣服的这种纺织工人的空气中的那种棉衣服中的那种纤维素如果反复长期的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导致气道的慢性炎症，最终发展为这种哮喘或者肺间质纤维化，这都是非常容易出现。
1: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是工作环境，一旦我们这个空气不干净了，里面有杂质，就很容易诱发哮喘。
0: 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环境，比如说这个男性同志聚集的地方反复的抽烟，还有这个二手烟，还有一些这个社交场合一些香水，也是非常敏感的一种刺激物，非常容易引起哮喘。
1: 所以说空气干净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空气当中有了杂质，就会诱发哮喘的发作。
0: 对，因为我们的气道的敏感性主要是通过这个呼吸实现的，所以这个呼吸呢，就是我们要吸入空气，空气中的所含的这个过敏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位患者大哥呢，他是对猫毛高度过敏的一个案例。他每次都是因为不经意间接触到猫，或者是猫养过猫的人，出现的一个急性发作来就诊，
1: 就是因为猫毛诱发了这个哮喘。
0: 对，每次几乎都是这样。
1: 大哥，你是之前就知道自己对猫毛过敏吗？
2: 不知道。
1: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有一次快不行了，我来到这儿找到庞主任，做了抽血化验，发现我对什么东西呢过敏，然后我的过敏源就是猫狗的毛皮屑。相当厉害，差点给命要了。
1: 就之前都不知道，然后一次突发的急症才知道对猫毛过敏。那您家之前养猫吗？
2: 养猫，后来好不容易在这控制住了，然后我媳妇来给我送饭弄啥，她往我的旁边一坐，马上就不行了。给庞主任他们搞得也有点晕的，都咋回事啊？你这是
1: 见不就见不了媳妇儿
2: 啊？老反复，他一走我没事了，他一来我又不行了，然后又给我又用药，后来发现了他不能来，后来庞主任就说你们家把猫赶快弄走。
1: 就是您爱人身上有这个猫毛，
2: 他带着有猫毛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往后我就是反复过几次，我就是。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人他们家养猫，然后当时我就不行了，我随身带的有药，吃完药我骑着电动车就来这儿了，然后放着他们又给我又来一次治疗。
0: 对，猫毛是高度的过敏。
1: 高度过敏，
0: 非常敏感。
2: 高度过敏。
1: 那您这个以后这还出门这得戴口罩了。
2: 对，戴口罩。
1: 现在感觉怎么样？
2: 现在好多了呀，经过治疗好多了呀。以前我走不成路那个时候。

0: 啊，能骑个电动车来，但是进医院上楼都是很痛苦的。啊，现在就基本上干啥事都正常了。
1: 嗯，那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对，这就是幸亏发现了。
1: 对，如果你发现不了的话，有时候这个急症一来，它真的是还挺危险的。
0: 那就知道我的过敏源了嘛，就不接触小动物就行了。
1: 就以后这种小动物，它再可爱，咱都离它远点儿。
0: 啊，是是是是。
1: 包括养小动物的人，以后可能
0: 我
1: 得
0: 离它远点，
1: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0: 对对对。
1: 那除了要远离过敏源之外啊，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可以这个预防哮喘？
2: 那就是要提高我们的体质。
1: 嗯，
2: 中医讲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有的疾病的发生除了外邪的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内因，也就是我们的体质。所以说我们的提高体质，预防发作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比如说平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呀，有氧运动啊，特别哮喘的病人又不适合大量的运动，那么就适量的游泳运动，打打太极拳，走走路，伸展伸展，包括做一做我们一些呼吸科做的呼吸操，
1: 嗯，
2: 都是非常有益的。
1: 那像这位大哥，他就是接受完治疗之后啊，他出院以后，是不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提高免疫力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2: 是这样的，
1: 就如果他的免疫力低的话，他就很容易再反复发作，会复发。
2: 对，免疫力低的话，他就这个特别容易发作，轻微的一个动作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就非常容易诱发他的再次的急性发作。
1: 明白了，要想预防这个哮喘，首先要知道我们对什么东西过敏，然后远离这些过敏源。
2: 对
1: 啊，然后多去这个空气好的地方待着。
2: 对
1: 啊，其次就是也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当我们自身强壮的时候，哎，其实它一旦有了这样的感染呀，它其实能够抵抗住的。
2: 对对，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到位。
3: 其实更多的我想补充，就是现在这种支气管哮喘，咱们这个患者哈，常规的这种西医的规范治疗，用吸入剂啊，包括抗感染呀、啊，这种合并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抗感染治疗，这些治疗都给予他之后，他的症状仍然缓解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中医的治疗。就刚刚主任说的，中医体质的一个提升，他一是对这个外界这个感染的一个抵抗力增强了，然后他不受到外界的这种刺激之后，然后他的反复发作就会减少，然后体质得到提升了。像这个患者，他就是，其实在之前我管理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复的一个哮喘重度发作，咱们给他这个包括这些常规的西药治疗，激素呀、支气管舒张剂呀，给的剂量已经是规范治疗了，但是仍然症状存在。加上咱这个中药的治疗，包括咱科的比较特色的这个中药的药泥呀，还有这些艾灸呀，都给他用到，还有生活习惯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然后咱们给他一个宣教，综合的治疗下来，他的效果现在控制的非常好。之前这个患者他重症发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血氧下降，口唇止干，现在你看患者都比较好，日常活动基本不受限，之前的话一卧床就不能动，当时喘的，现在非常好，效果。
1: 大哥出院之后啊，咱们要把身体锻炼起来，第一是远离这个可爱的小猫小狗，第二是咱们要增强自己的体质。
0: 对对对对
3: 对，
1: 好。
3: 对，
1: 哎，庞主任还有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我们身边啊有亲人或者朋友甚至是路人出现了哮喘发作，那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该怎么办？
2: 第一时间要把它带到一个通风的地方，保持气道的通畅。
1: 嗯，
2: 那么如果发作比较严重，那么尽快的打120送医院治疗。如果这个患者知道自己是哮喘，那么他也往往会随身携带有
1: 他那个
2: 这个对
1: 喷剂是吧？
2: 对，我们要帮他找一找，帮他这个用上药物。
1: 嗯，
2: 这是最好的一种这个手段。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首先要记住，对哮喘病人的急性发作，我们绝对不要轻易的去做胸外按压，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患者的这个空气阳气的吸入，最后导致病情加重。
4: 日常预防哮喘，这5点要牢记：远离过敏源，定期清洁居住环境，戒烟限酒，避开刺激性气味，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度温和运动，饮食清淡，避免辛辣刺激食物，高危人群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
1: 庞主任，那得了哮喘之后，我们到医院一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2: 其实得了哮喘，只要我们遵循这个规范合理的治疗，80%的患者呢都几乎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控制，基本上不影响生活和学习。那我们呢平时就是中西合治的方法来治疗哮喘，这个优势非常明显。我们遵循的原则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呢就是说在哮喘

0: 的急性发作期呢，我们是要需要用中药、西药的一些这个糖皮质激素呀，或者是贝塔受体激动剂等等这些吸入的药物，来扩张气道，迅速的改善患者的症状。
1: 嗯，先控制他的这个急症的一个症状。
0: 对，先控制他的症状，保证患者这个生命安全。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再配合一些中药去这个清肺化痰，消除这些炎症等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在缓解期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中西医并重，在基础的治疗之上呢，我们要配合中药的一些扶正固本

0: 这个复症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减少复发的一个作用。像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哮喘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还挺有优势的？对，中医在这个缓解期，扶正固本、健脾化痰，这个增强胃气，抵御外邪这个。力量上是有独特的优势。
1: 那您有没有就是临床当中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
0: 这个案例是有几例的。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之前呢有一个60来岁的患者吧，因为他在我这里反复的治疗已经有两三年了。他最早来的时候呢，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老是要值夜班。值夜班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条件呢，就十几年前了嘛，条件也比较差，就是拿了一个收音机，铁壳子的收音机，就放在胸口，听着听着可能就睡着了。这个晚上的空气比较凉，就反复的这样冰啊，它就出现了问题。发作了这个哮喘，
1: 等于是寒气入体了。
0: 寒气入体了，就老贴在胸口嘛。所以他第一次发哮喘的时候呢，他就是出现了胸口冰凉，喘息。急剧的喘息，然后咳吐大量的清晰痰液，然后半躺着这个睡觉，要不然睡觉夜间根本无法平躺，一躺就这个喘就非常加剧，所以说呢，他后来就到这个各家医院去治疗，通过西医的治疗，规范化的治疗吧，他这个哮喘是控制了，但是总是复发，每次复发的时候也总是胸口特别凉，觉得这胸口就放了一块冰块一样。持续不能缓解，
1: 就是他的生活质量很差。
0: 对，生活质量并不好。所以说呢，他有一次就是，可能通过其他患者的介绍吧，他都来找到我。在我们这治疗第一次之后，他讲了他的这个病史之后呢，我一听，胸口冰凉，怕冷，然后大量的清晰痰液，这不是我们中医的外寒内隐吗？
1: 就是那个收音机的货。
0: 对，
1: 因为它本身是铁质的，然后晚上气温又比较低，所以说它等于是寒气进到他的身体当中了。
0: 对，寒气侵入他的这个肺脉。所以说呢，我给他用了一个小青龙汤，用了之后症状缓解很好，随后呢到缓解之后呢，我又给他进行了一些中医的疗法，比如说这个背部督脉给他走走灌，给他这个天突呀、肺腧呀等等切切穴位。经过一段治疗呢，这个患者就慢慢地脱离了这个吸入剂。之前是我们西医的按西医的规范治疗，他每年要用到10支到11支的这个吸入剂。每天两次这样不停地吸，但是现在呢，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几乎就叫临床治愈。他除了为了防止这个急性复发的时候备用一支以外，基本不用。所有这个胸口凉的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
1: 所以说你看中医是能够从根本上从根源上能够解决问题。
0: 对，通过这个扶正固本的后期的作用，潜移默化的改善了他的体质，他的发作就少了。之前是经常是因为复发来找我，现在呢也经常来找我，因为我们已经成朋友了。来不再是看病的，来是看我。
1: 就他现在只需要做好这个防护就可以了。
0: 对，做好防护就特别好。现在就是这么多年，可能有3、4年了吧，他就很少犯。
1: 几乎不犯。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哮喘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我们有发作的这个治疗方案；我们到了缓解期，有缓解期的方案；到了巩固期，还有巩固期的方案。就我们会根据病人不同的体质，然后他病情的变化，然后给他们制定一个适合他们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其实就是结合体质，结合发病的时期，病症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庞主任，在治疗期间，咱们这个哮喘的患者在饮食方面需要做哪些注意呢？
0: 其实呢，饮食呢对哮喘的患者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吃对了食物呢，可以避免这个哮喘的发作。如果吃错了，也还有可能是会诱发这个哮喘发病。
1: 怎么说？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知道自己的过敏源，避免去吃这种我们对这些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呀、
1: 花生呀，
0: 对，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过敏的食物。如果我们对其中的药这个食物过敏的话，一定要注意避免。
1: 就首先要避免过敏的食物。
0: 对，首先要避免过敏的食物，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吃错了，可能随时就会发病。
1: 对，会复发。
0: 对。

0: 后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的食物，这样是可以避免或者是缓解，因为维生素 C 呢可以这个减轻支气管的炎症和水肿，维生素 D 呢它有缓解支气管痉挛的作用，维生素 C 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呢包括橘子呀，还有这个草莓啊，
1: 苹果
0: 啊，苹果呀等等。
1: 但是其中如果说大家对某一种水果或者蔬菜过敏的话，那这个过敏的是不能吃的。
0: 哦，对，当然要排除，想排除它，对这些食物是不过敏的才可以的。另外呢，还可以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比如说这是坚果之类的，这些食物呢，它是可以缓解支气管痉挛，是改善这个哮喘的症状。
1: 像这个烹饪方式上来讲的话，像这个哮喘的患者是不是也要清淡饮食会比较好一些？
0: 对，一定要清淡，避免这种高盐、高脂，或者是这个腌制这一类的食物，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它都是可以诱发这个，甚至包括温度也很重要。过冷和过热，它都会刺激气道，诱发这个痉挛。
1: 那总结一下，就对于这个哮喘的患者来讲，在吃方面啊，首先要避免我们这个过敏的食物，
0: 对
1: 吧？其次，我们是要讲究这个营养均衡，
0: 对，营养均衡，
1: 什么都要吃一些，
0: 对啊。
1: 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就是要不要重加工，然后清淡饮食会比较好，
0: 对，清淡的口味，轻盐轻脂，还有。
1: 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要避免生冷寒凉的食物啊，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说呢，这个哮病它的宿根呢就是体内有浮痰，有浮痰感受外邪之后又动引发浮痰然后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要杜绝这个生痰之源，脾胃为生痰之源，所以说我们避免去吃那些损伤脾胃的食物，包括甜食，
1: 对，
0: 生冷
1: 油腻的
0: 啊，对，这些都是，
1: 就是我们要从根源上把这个痰先不让它生痰，
0: 对，我从根源上杜绝这种浮痰的产生，然后就可以避免因为其他的原因诱发，是这样。
1: 那有没有哪些食材是比较适合这个哮喘病人经常在家里面去吃的啊？
0: 这个也是有的，比如说白萝卜，山药，百合都是很好的食物，因为这个白萝卜呢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理气化痰，这个百合呢它有润肺的作用，山药呢可以健脾益气，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食物，比如说白萝卜炖个排骨，百合呢熬个粥，这个山药呢炒个木耳，都是非常好的，
1: 或者直接蒸一蒸吃也行，
0: 对，蒸一蒸，
1: 而且这个山药还是咱们河南的特产，
0: 对，咱的铁棍山药特别有名，是吧，文献的，所以说多吃山药呢其实有益于预防这个哮喘，
1: 因为我们的脾胃强健了，
0: 对，脾胃强健了，脾肾强健了，那么就不会生痰，免疫力也就会提高了，
1: 明白了。咱们中医上有一个代茶饮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就是咱们这个哮喘的病人啊，如果要喝代茶饮的话，你有没有推荐？
0: 可以，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两个名方，在咱面前的有这边是四个，这边四个，都是四味药，这来源于我们国内的两个名医的两个抗过敏的方子。
1: 抗过敏的方子。
0: 对，第一个叫过敏煎，
1: 它是过敏煎，
0: 对，过敏煎，它是我们的这个近代的名医朱宸玉先生留下的方子。它都包括了四味药，第一个你看这个是。乌梅
1: 乌梅，
0: 你再可以看一看，对，这个呢是五味子，
1: 五味子，
0: 对，这个是防风，这个是银柴胡，这四味药，这四味药合在一起呢，对于气虚型胃外不顾的这种患者呢特别有效，那么另外四个小碗呢装的药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是徐长卿，这个是紫草，这个叫墨汉莲。对于头发特别好的一个药物，凉血，这个是茜草，这四味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它都可以凉血，有清热凉血的作用，
1: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热症的患者了，
0: 对，适合热性体质的血分有浮热，这种病人效果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国医大师甘祖望先生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脱敏煎，它两个虽然都有带着敏字，就是说它都有抗过敏的作用，但是在抗过敏的过程中又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0: 您再讲详细讲一下、
1: 嗯、
0: 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的作用是抗过敏，
1: 对，
0: 然后不同在哪里呢？
1: 相同的地方都是抗过敏嘛、
0: 嗯、
1: 它对于过敏性的疾病不仅仅是哮喘、
0: 嗯、
1: 还包括一些荨麻疹啊湿疹啊等等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嗯、但是它是有区别的。第一个我们首先看防风，它里面有防风。
0: 嗯，
1: 防风是什么特点呢？听名字都可以知道，
0: 它是可以
1: 对
0: 防风，
1: 对，可以预防外界的风侵袭、风邪的侵袭啊，生病产生的疾病。所以它对于多汗呀、啊、对于过敏呐、啊、对于咽痒啊，各种风，
0: 它是可以有收敛的作用，是吗？
1: 对对对，它可以固表。
0: 固表，
1: 哎，
0: 就是增加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保护膜。
1: 对，保护膜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偏于虚症。
0: 嗯，就适合虚症的、怕冷的人。
1: 对，怕冷啊、多汗呀、乏力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0: 明白。
1: 那这个呢，
0: 你刚才说它有这个凉血的，
1: 对，清热凉血呢，它所以血分有热，这种人呢容易出皮疹，容易生内热，容易上火，
0: 就容易脸长痘的、啊、
1: 对，
0: 或者说口腔溃疡的人，
1: 对，
0: 嘴巴容易臭的，
1: 对，
0: 就适合
1: 这个、
0: 这个、
1: 都可以这款、
0: 哦、
1: 啊、
0: 嗯、这个煮的话我们需要煮多久？
1: 一般来说咱们代茶饮的话10到20分钟就可以。
0: 10到20分钟？
1: 对，
0: 两个都是10到20分钟，
1: 差不多。对
0: 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提前煮好了两壶啊，一个是偏热症的，一个是偏虚症的、
1: 嗯、
0: 啊，我们都煮好了。其实从颜色上我可以看到啊，
1: 对，
0: 这个是发红一些，
1: 对， 对，
0: 然后这个是发金一点啊。
1: 对，这个茶色是特别的金黄。
0: 嗯，它一定有乌梅，所以它喝起来是那种酸酸的。
1: 对， 对，酸酸甜甜的感觉、嗯，这跟我们那个酸梅汤里面也是有乌梅的，
0: 对对对，它就是喝完之后酸酸的，会有回甘。
1: 对对
0: 啊，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
1: 对对对，
0: 因为夏天我们总是会觉得很燥，
1: 对
0: 啊，很热，
1: 出汗。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喝它里面有乌梅的话，还可以让我们来敛汗。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这个好，这个好，好，这个叫
1: 脱敏健，
0: 脱敏健，
1: 有的地方也叫洁敏，
0: 啊，
1: 洁敏，
0: 这个叫脱敏，这个叫过敏，
1: 过敏，
0: 啊，
1: 对对。这个汤色你看着特别红，走血分是吧？
0: 嗯，
1: 很容易记得。
0: 从口感上来讲的话，这个因为有乌梅，酸酸甜甜的，它这个就是那种草木香会比较重，因为它这个我看它这个中草药都是偏、就是、
1: 偏于深色是吧？
0: 对，
1: 红色，
0: 然后它还都是草，就是叶片，
1: 对，
0: 叶片类的，
1: 叶片多，
0: 所以它这种草木感就比较重。
1: 对，草味特别重是吧？
0: 嗯。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哮喘病，然后呢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啊，有疑问，我总结了几个，然后您帮大家解答一下。嗯，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我得了哮喘我就不能运动了。
1: 嗯，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1: 得了哮喘并不代表不能运动，但是哮喘的运动呢与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哮喘里面，前面我提到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哮喘、
0: 嗯、
1: 叫运动性哮喘，就是在剧烈运动的时候是容易诱发哮喘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哮喘病的运动需要舒缓。
0: 嗯，
1: 而且在运动前呢要做好热身。如果是一些竞技性的运动呢，甚至我们在运动前要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
0: 嗯，
1: 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法。运动方式呢，我们可以选择舒缓一些的，比如说太极拳呢，比如说散步呀，比如说游泳啊等等，这些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0: 嗯，所以说不是不能运动、嗯、而是要选择对的运动。
1: 对，
0: 同时你要观察一下自己在运动之后的一些体感。
1: 对，如果运动之后出现了哮喘的发作、嗯、那么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治疗或者到医院去。
0: 嗯，好，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儿童哮喘长大之后能自愈吗？
1: 是的，随着儿童的增长呢，年龄的增长，它的免疫力是会发生变化。
0: 嗯，
1: 会因为小的时候的各种脏腑的功能都没有发育完全，但是随着增长，它的免疫力会提高，有一部分的患儿是可以自愈的。
0: 哦，
1: 但是这个不代表所有的孩子都可以。
0: 嗯，
1: 特别是有家族史的，是非常不容易这个自愈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规范的治疗，防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功能越来越的下降。
0: 嗯，首先要远离过敏源。
1: 对，一定要远离过敏源。
0: 嗯， 嗯，好。第三个就是我哮喘，但是呢我有一大段时间已经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我是可以停药的、嗯、
1: 这个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意见。
0: 嗯，
1: 哮喘的治疗是有我们的治疗规范，我们停药的标准呢是依据哮喘的发作的次数，
0: 嗯，
1: 啊，这个来确定。所以说呢，并不是你症状马上缓解了就马上就要停药。
0: 嗯，
1: 啊，要通过医生的评估， 来确定。

0: 所以说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停药，都要遵医嘱。
1: 对，一定要遵医嘱。
0: 好的，明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有朋友说了，说我父母就有哮喘，然后呢，这个我也有哮喘，这个是家族遗传的啊，所以说不管我怎么预防都没有用。
1: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哮喘虽然是这种过敏性的哮喘，有一部分是有家族史的或者是遗传的，但是这个哮喘在没有过敏原刺激的作用下的时候，这个哮喘是不会发作的，或者很少发作。比如说你要是特别劳累啊，或者疲劳啊，或者是感冒啊，它会诱发哮喘的发作。但是如果去除这些外因，包括过敏原啊、生病啊，或者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等等，它是不发作，就等同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不会对肺功能造成损伤。
0: 哦，我明白了，就是父母如果说是有哮喘，就是我们自己是携带这个基因的，但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好后天的防护，比方说远离过敏源，然后增强体质，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可能一辈子我都这个哮喘都不会发作，是这样吗？
1: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容易做到，
0: 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好，不好改变。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远离疾病，就是要改变我们现有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1: 对，所以说这个哮喘的发作也是在考验着我们的自律性。看我们能做到哪一步。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啊，这个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对吗？
1: 对，哮喘是可防可控，甚至可以达到控制得好，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接近临床治愈的一个效果。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在日常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4: 然后我媳妇儿来给我送饭弄啥，她往我旁边一坐，马上就不行了。
3: 你了解哮喘的危害吗？
1: 严重的这个哮喘，它会导致这个气道的完全锁死。
3: 你知道哪些食物对哮喘患者比较友好吗？
1: 白萝卜呢，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理气化痰。这个百合呢，它有润肺的作用。山药呢，可以健脾益气。
3: 如何科学识别、预防治疗哮喘？开箱健康宝藏，世界防治哮喘日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今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让我们对哮喘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今天是世界哮喘病日，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哮喘病，自由呼吸，健康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5: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6: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7: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7: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9: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0: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0: 金门山。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

0: 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看怎么办吧。
1: 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0: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5000两银子。
1: 5000两银子？难道我的脑袋只值5000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2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2: 自从安主惠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慧莲师太，
3: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2: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3: 阿弥陀佛，快到客堂歇息吧。
2: 来，请请
3: 请，请。
2: 您进来看。
3: 相公
4: 啊，
3: 相公
4: 啊，
3: 相公。
4: 啊，
3: 来，请。
2: 啊，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5: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2: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3: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2: 啊，走走走，请。

0: 请这边。嗯。啊，来。
1: 那这是大殿。啊，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这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把它放入

0: 暂时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
1: 但凭师父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贫僧告辞了。 一片痴情没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哪边是甜，哪边是酸，姻缘果报重其间。

0: 上当了，快追，快追，
1: 追追，
0: 快！
2: 哦，二位差官，这里是进修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3: 穷酸定，我们是扬州府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2: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3: 你竟敢包庇案犯！
2: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3: 天理，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给我锁上。
2: 哎，你们不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啊！你们，
3: 走。
2: 哎，你们，哎，
4: 各位差爷，哎，你们这是？
3: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吗？守备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5: 哎呀，你们大概告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3: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5: 这，
4: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3: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走。
5: 哎，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6: 你们都退下吧。
7: 是。
6: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一百粒，还有坠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4: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像红宝石的吉祥鱼，请老爷明察。
6: 来人，搜身。
8: 是。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6: 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7: 在，
6: 给我打。
7: 是
9: 是，
7: 慢。

0: 师父大人，运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啊，运兰，这些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的好苦啊！
1: 师父大人，让卑职将运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嗯，好吧。 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0: 谢大人。

0: 受苦了。这些天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
1: 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我派轿子去接你，你突然不见了，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1: 我处处遭缉呢，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0: 我派人四处寻你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
1: 我真后悔，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0: 哎呦，玉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都是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玉兰，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许林若非真心与苏玉兰相爱，必遭五雷轰顶。
1: 你别说了，
0: 玉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卫府，甚当不。

0: 好。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哎，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云兰，你又误会我了。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

0: 你分担呐。
1: 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松庵，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月兰，我这就去听萧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0: 过来。
1: 是。
0: 你速速安排得力家将，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四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
1: 遵命。
2: 你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3: 是大师父啊，快请屋里坐。
2: 在画观音像啊。
3: 师父请喝茶。
2: 阿弥陀佛，你施主现在可是又见许郎，稳坐香阁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
3: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
2: 哎呀，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
3: 鱼？师父是说银霜鱼？
2: 对，而且是鱼里的图。
3: 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
2: 哈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3: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2: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
3: 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2: 徐守碑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3: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四松庵的课堂里了呀。
2: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
3: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2: 师父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3: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2: 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3: 哎，

0: 快来啊，
1: 来了，站住，站住，站住，
2: 快点，往哪跑，和尚？对对。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经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啊，
0: 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啊！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好啊，此图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图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0: 混账！
3: 你看，这是什么？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4: 哎，慢，误会了，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

0: 那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0: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2: 给你。
0: 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
2: 风和尚，
0: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那是抓你们的。
0: 等着看戏吧。
3: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2: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3: 拿下。
4: 是。
2: 你们这是？
3: 奉旨捉拿。带走。
4: 走。
3: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5: 不不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哈哈，
0: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3: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
1: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0: 嘿，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
1: 你连试探
0: 和尚送你一程啊。
1: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嗯，啊，老爷慢点，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

0: 父亲，人来了，在您书房。
1: 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
2: 那水鬼在什么地方？
3: 石老爷，久违了。
2: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
3: 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个是我家中了。
2: 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3: 好，
0: 哎，跟我来。
3: 哦，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
3: 嗯，
0: 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二十亩好田呐。
3: 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0: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有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

0: 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于昆明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12: 钱财。
1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4: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8: 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9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争霸。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19: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0: 我不怕你们，
21: 我们也不怕你们。
22: 来一个，
23: 练一个，
22: 不中拉出来溜溜。
20: 6-0、9-0，
24: 我们不怕谁。
19: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2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5: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2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那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哎，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哎，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1: 啊，胡言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宋师了，30年来他办的宋事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3分啊。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石宋师啊还是宋师啊。哎呀，
1: 那真是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师的，我包揽3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嘿，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0: 好
1: 啊。我也从来没有拜过阵呐，老实赢，还要赢得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都被踏坏了36根嘞。
0: 有那么多人啊。
1: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0: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
1: 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哎呀
2: 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0: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宋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
3: 爸。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1: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1: 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去。
0: 走吧。走吧，
1: 今天是宋师会宋师，同把讲茶吃吗？
0: 走吧，
1: 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0: 在这儿磨半天了。
1: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石老爷到了。
1: 我在这等你多时了。里面请。
4: 赵老爷到了。
1: 好，里面请。
2: 诸位请。
0: 来，里面请，里面请啊。
1: 石老爷到了。里面请。
3: 进来的
1: 啊！跟你说，我们认识的。
0: 请来。行。
2: 咱们坐。
1: 石老爷上座，。二位坐长
0: 了。石老爷请喝茶。
1: 好。
3: 二位鼓掌，请来坐。
1: 我就坐这儿。
3: 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工作了啊！
1: 我坐这儿啊。
5: 让你，
0: 陆老爷请喝茶，
1: 也一样啊。
0: 来，
6: 哎，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1: 谢谢。
2: 万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就是了。
1: 茶博士，给我这儿上茶。
0: 好嘞。
6: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0: 来，
6: 啊，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五
7: 弟，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7: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0: 我看可以了，开始吧。
7: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4: 各位，7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5: 这有道理。
4: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8: 哎，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1: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2: 好了，今天我们调解了。哎，
8: 还是得
2: 就是调解一下。
7: 李秀芝，鲁阿大所言是否属实啊？
9: 你说的是真的吗？
10: 石老爷，各位前辈，鲁阿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9: 有道理。
10: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鲁阿大去借？这鲁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8: 你敲诈吧，这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1: 这一针算扎透了。
10: 鲁阿达仗势欺

0: 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1: 你死你们
2: 怎么活下去啊？
3: 是不是逼人命？
2: 就是。
4: 陆阿大，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啊？
5: 对呀，
6: 有
7: 就是
5: 啊，他有吗？
8: 他还真有字据啊！哎呀，真没想到啊！
9: 秦石老爷，林大爷过目
4: 啊！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同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立巨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
7: 哎呀，这下来
4: 组长啊，你看，
5: 说什么？
4: 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哦，并请再问李秀芝。
8: 哎呀，这是真的，
10: 就是这个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8: 是不是啊？
5: 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
8: 就是，
5: 快把地交出来吧。
11: 负债期款真是天经地义，
0: 就是嘛。
5: 快把地交出来吧！
12: 哎呀，县又乱了！
4: 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7: 哎，有，讲的有理啊！
2: 有理。
9: 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5: 哎呀，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2: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5: 就是啊，
2: 这陆阿大
5: 真的
2: 讲的还真周到，
5: 看这是新来的记录
4: 不一样啊，
2: 好像是真的了。
5: 新录
2: 的
5: 时候没错了，没错，
13: 看来就是说，
5: 看来罗大
0: 不信，
13: 对呀，
2: 就是
0: 我怎么也不信啊。
14: 有什么话说？
5: 不信，你要说就不信，
7: 哟，这妇道人家啊，他能说啥？
5: 不信
4: 不信。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5: 就是，
4: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14: 写了字据他又赖。
4: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王法如山呐。
5: 就是嘛，
4: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啊，你这20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2: 好，断得明白。
5: 到底是十送十啊？
4: 李秀芝啊，
14: 你
4: 20亩田上种的什么？啊？
9: 他种的是20亩早稻，石老爷。
4: 啊，你既然得了20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40两吧。
9: 40两，我带来了，正好40两。
5: 40两，
9: 数一数，40两，一点不少。
0: 我不要，陆阿大分明是在讹地。
5: 对，这是敲诈，
13: 这妇道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4: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摆脸的给我看了，
5: 就是，何苦呢？
13: 哎呀，钱都不要了，

0: 哎呀，真是啊！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哎，
1: 这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2: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我来看，我来看看。
0: 哎呀，
4: 有身体是去怕什么？
5: 这他拿来干嘛？
0: 就是。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1: 这话说的。
0: 哎，你想哭？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3: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6: 过去的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3: 就是
6: 实话，
0: 无公道吧？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哎，这这怎么回事？
7: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看。
8: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双表，你看看吧。
0: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
1: 怎么这样？
0: 这怎么回事啊？
1: 真的吗？啊，
8: 骗人的！哎，还是你看看吧。
0: 你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呀。
2: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8: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3: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8: 伤德！
2: 我打我打你这个废物，坐到我头上来了！你赐我老眼昏花呀！滚呀！
3: 我的血，我的血！哎呀，真是！
0: 哎呀，你看这个罗大没有讹错人家二十亩地，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
2: 呀，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
0: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2: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
8: 此事怪不得你呀，是陆阿大太狡诈，宋师不必介意。
2: 告辞了，告辞了。
9: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0: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回去。哎呀，回去吧。
8: 哎呀，大师傅走了。
10: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请原谅，多多包涵。
0: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10: 那就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0: 我跟你说，宋师回宋师，痛快将茶吃嘛。
10: 多多包涵，
0: 真是。
11: 大师傅，哎呀，
0: 真真有多管闲事了。
10: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
0: 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住上几天。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12: 大师傅，哎，
0: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12: 好好好好好。
0: 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2: 这个和尚。

0: 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1: 行，来，喝酒啊，来，喝啊。
2: 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1: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1: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0: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0: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快去吧。
1: 好好好，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0: 快去。
1: 你可要等着我呀。
2: 啊，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0: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干一杯。来呀。

0: 父亲。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1: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0: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1: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0: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1: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0: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3: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1: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0: 先下去吧。
3: 哎，
1: 爹，我……
0: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1: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2: 罗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1: 妈的，这个罗大，你告诉他这事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罗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20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2: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1: 这件事你们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
2: 啊。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1: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2: 什么时候给我钱？
1: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2: 一言为定。
1: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2: 是。
3: 爹爹，爹爹
4: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啊，
5: 谢谢。
4: 啊，瑞莲呐。
3: 哎，
4: 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3: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4: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3: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4: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3: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4: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3: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4: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啊，师父，请进，请进。
1: 啊，啊，先生啊，
0: 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一道啊！
0: 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0: 请师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1: 啊，
0: 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搭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梗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3: 啊，
1: 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好好，
1: 好，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啊，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哎，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3: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1: 你
3: 我摘了我啊？
1: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我疯了！我疯了！
1: 你住手！你干什么？你
3: 我疯了！
1: 啊啊！你怎么能这样？
3: 啊！

0: 先生打死人了，
1: 你怎么这么说呢？
0: 救命啊，
1: 你下来，
0: 先生打死人了，
1: 你不能这样，
0: 来人呐，
1: 不能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
2: 水了，
3: 是从淋浴室在后窗掉下去的。
4: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5: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2: 我也听见了。
6: 哎呀，淋浴室，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7: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6: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7: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6: 啊。淋浴室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7: 他跟我实在是……
6: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等会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6: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7: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你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啊，
6: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 啊！走吧，
7: 好，
6: 来，走，
8: 走。
2: 娘，
9: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我听明白啦。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

0: 灸贴药品，晚上起夜好几次，绕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且医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且医灸贴，
1: 只需贴。

0: 它影响咱们。
1: 一晚上起咬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不 门啊，总找社主。

0: 怕影响咱们。
1: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社主。

0: 它影响咱们。
1: 一晚上起咬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到，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到，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到，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到，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凸现到，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社主。

0: 他影响咱们。
1: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

0: 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

0: 度数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它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2: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2: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楼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哎，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哎，这个楼梯有的陡嘞，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
1: 真好。大师，
0: 哎，好，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啊，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呀、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
0: 有你们二位在呀、啊，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堂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大师，
0: 好，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0: 好。
4: 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哎，来来来，
5: 我不喝，
4: 那你喂我。
5: 好酒量。
4: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4: 哎哎，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1: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更了？
2: 四更了。
0: 啊，四更啊。
3: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3: 大师傅，
0: 不行啊！来来，你喝你喝，
2: 不行了
0: 啊！你喝你喝，
4: 不行了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啊？啊，都不行了！啊，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3: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0: 好了，不行了！
3: 师傅，
2: 大师傅，
3: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
0: 了，这杯酒，
3: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5: 鬼鬼鬼，有鬼，
6: 抓鬼啊！
5: 抓鬼啊！
6: 抓鬼！
5: 鬼跳到水里去了。
3: 害人的东西啊！
7: 押送官府。哎呀，
5: 走，
7: 快把他押走。
5: 走，
3: 官府。
5: 起来，官府去。
3: 走，
5: 害人的东西，走，
3: 押送
5: 鬼。
8: 少爷。
0: 谁呀？
8: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哼，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请，请那和尚。
0: 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是。

0: 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怎么死呢？
0: 让他畏罪自杀，懂吗？
2: 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3: 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2: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了，没事。
3: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2: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
3: 我什么都不说。
2: 对了，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来来来，吃菜，来来。
3: 好，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
2: 来来来，喝喝喝。
3: 好，
2: 兄弟，兄弟，小二，
4: 在。
2: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4: 是。
5: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2: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
5: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2: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5: 怎么嫌麻烦？
2: 不，来来来，这边来。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
5: 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
2: 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5: 哎呀，晓得晓得，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2: 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5: 放心。
2: 啊，来来来来，
5: 不客气啦。
6: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
5: 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
6: 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5: 啊？当过，当过。当不好瞎当。
6: 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5: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6: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5: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6: 再干一杯嘛。
5: 不能喝了。
6: 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5: 对，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6: 请请请。
2: 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5: 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2: 三斤啊。
5: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2: 中午喝三斤啊。
5: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2: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6: 请，
5: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2: 三坛子。
5: 如何？
2: 好好好，我去拿酒。
6: 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

0: 那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1: 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嗯，那
0: 请，
1: 那我就来者不拒啦。
0: 来来来，请，哎，啊，来，哎，好，再来一杯，哎，晚上，嗯，好好。好，还有一杯，
1: 还有一杯啊！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2: 嗯，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
1: 快去！
0: 好。
1: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0: 啊，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
1: 好，不客气。
2: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我全安排好了。
2: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3: 好，放心吧，
2: 去吧。来，大师，来来来，
0: 好。哎，好，
1: 干了
0: 。
1: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啊！啊，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0: 嗯，好，好，
2: 来。大师，啊，嗯，
1: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啊，
0: 是不是喝多了？
1: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0: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2: 你这和尚，
1: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0: 大师傅。大师，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2: 看看谁玩得过谁。
4: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2: 不行，太便宜他。太上，快点，快走，
4: 再来吧。
2: 少爷，放哪儿啊？
4: 床上。
2: 哎，好。

0: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收尸。
1: 好嘞，
0: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别上了水蜜桃。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4: 住手！住手！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族长，这疯和尚调戏水蜜桃。
5: 和尚，拉起来！是你？
6: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7: 哎呀，入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哎呦呦，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8: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7: 李瑞麟，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8: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7: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8: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7: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3: 好，我求之不得呢。
7: 你，我杀了你！
8: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7: 哼，灵异事，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儿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8: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
7: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3: 爹爹
7: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8: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7: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3: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6: 哎呦，你看你看，哎呀，哎呦，真是。
9: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6: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9: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6: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9: 这疯和尚，哎呀，说疯话。走走走走，
3: 师父、可找到你了。
6: 我也等你多时了。
3: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6: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哎，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他回来了。
0: 哎，

0: 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3: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2: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3: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2: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3: 是啊，
2: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2: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

0: 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肉酱出锅了。
3: 哎，来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3: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1: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4: 简单方便。这小罐说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7: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
4: 吃
3: 吃
4: 吃
3: 吃，
4: 来，妈给你一个，来，谢谢妈妈，不客气。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

0: 先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2: 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

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虎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 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

0: 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2: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4: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5: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拌米饭很开胃，
6: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4: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么好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 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

0: 费试吃品尝，整整六块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块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颗颗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8: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9: 戏。不会抓凶手，
10: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7: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张元是笨蛋，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

0: 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2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温经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

0: 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是要走了？
1: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0: 啊，请。
1: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0: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1: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0: 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
1: 啊？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0: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1: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啊。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九分光亮，一分暗，嘿，阁下要转运嘞！
0: 大师真会开玩笑
2: 啊！老爷，
0: 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茶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1: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0: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带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先坐。
1: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0: 吃。
1: 不等你了。
0: 不等。
1: 好。

0: 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都偿命的。
1: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0: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0: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
0: 其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啊，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那……一不做二不休，
1: 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0: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律界的活神仙呐！
1: 好，我就多一批警署，杀这个坏人，蠢货！啊！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移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移过尸。
0: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1: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0: 那我只好等死了。

0: 上面有个现成的
1: 啊。哦，那个和尚，
0: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1: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0: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1: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0: 哎，
1: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0: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1: 我去了。
0: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0: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儿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0: 哎，慢慢慢慢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0: 大师，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0: 哎，大师，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0: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0: 好好好，大师，请。
2: 走吧。
0: 请。
2: 哎，
0: 到了，到了。
2: 哦，慢慢慢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0: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0: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0: 住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0: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0: 是啊，
2: 哎，要改，一定要改。
0: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0: 啊，好好好，请。

0: 师傅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哦，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放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嗯，
0: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嘿嘿，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啊，
0: 等着等着。哇，一下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不要紧，不要紧。

0: 破！这回我可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
1: 哎呀，还是跑掉了！嗨，子规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它尾巴尖儿啊！
0: 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父亲，父亲，
2: 我。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爹，
2: 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您不恭敬了。爹，爹，爹！
4: 哎呀，快！怎么回事啊？
5: 哎呀，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2: 夫人，哎
3: 呀，老爷，
6: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哎呀，
4: 这没
6: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2: 这，
6: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5: 愿意吗？
3: 愿意。
6: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5: 少主人坐坐。
7: 少主人。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6: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啊。
7: 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哎，
0: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7: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0: 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7: 大师傅，大师傅，哎呀，不能进呐，大师傅，不能进呐，
0: 救人要紧呐。哎呀，
6: 你干什么？哎呀，出去！
0: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6: 我不要你救。
0: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6: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你敢动一下？
0: 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6: 你想救他？行，去救吧，去救啊！
0: 试试看，哎，试试看，来，随我来，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3: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还魂丹，哎，闻一闻就行啊。啊，
2: 大人，请。啊，
1: 红妈咪妈咪红。小姐，
3: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4: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5: 站住。
4: 大人，我是冤枉的。
5: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乱呐、
1: 啊！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
4: 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哦。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哎呀，
1: 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

0: 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1: 哎，你他妈的胡说！
2: 大人，给我压下去！
1: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
2: 好，
1: 大人，我是冤枉的。
0: 石天良，石天良，此劫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劫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
1: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4: 啊？是啊，
3: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1: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3: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就是，
5: 天经地义的。
3: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6: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3: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6: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6: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3: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这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儿！
6: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3: 你现在就去呀！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借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7: 好，
3: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7: 好，
3: 冲，
7: 走，
8: 走，走，
3: 妈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重马匣交出来！什么重马匣？我不知道。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 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哎呀，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十三，你比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0: 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那当然，
1: 好，咱俩一人一半儿。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0: 怎么分法？
1: 珠宝首饰二一天做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0: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1: 你不答应？

0: 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1: 你
0: 好，叫依妮，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哦，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快挖吧。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大师傅。

0: 师傅。
1: 尼夫尼二人好早啊！
2: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
1: 哎，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捂得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1: 是啊，我在捂石头啊。
0: 不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0: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1: 啊，说得对。
0: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嗯，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0: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1: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0: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1: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1: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

0: 石先生啊，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哎呀，哎呀，哎
2: 呀，啊，石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
0: 哎呀，
2: 哎，啊，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3: 好好好好，哎，老爷，
2: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2: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3: 哎，哦，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2: 啊。
0: 啊，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2: 啊？来来，
0: 看看，
2: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2: 都是一样的啊。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8: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4: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4: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结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

0: 红脉、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孙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6: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7: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8: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8: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10: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凌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1: 啊。回天粮。
0: 嗯。
1: 哎呀，老哥啊，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啊。啊。
0: 哼，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哎哎，给我，给我，给我，来，给我，给我，哎，给我，哎，好，好，哎，好，好啊，哈哈，哎，哈哈，
1: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走吧。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1: 我们到那边看看。
0: 哎。
1: 这位师傅，真有意思。

0: 策划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啦！
1: 变了变了啊！
2: 变什么呀？
0: 看我的！
2: 快快快！让开让开！
3: 别挤呀、啊！别挤！
2: 谁呀？
3: 你还挤什么呀？
4: 什么？
2: 别动啊！
5: 就是，
0: 好，走！哟！
3: 好好好！
5: 能不能变回去
0: 啊这一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啊，看好了，
2: 哎，
0: 好，
6: 哎，
0: 走，
6: 哎，没有，
0: 哎，好好，
3: 哎呀，等等等等，
4: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给我，
3: 再变再变，
4: 认
0: 再把它变回来，活的变死的，
4: 谢谢谢谢，
0: 啊，走，
3: 哟，
5: 哎，活的
0: 来了。
3: 真的
0: 怎么样了？各位献丑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3: 哟，哎呀，真
0: 怎么样啊？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嘛，四个变八嘛，媳妇儿啊，
7: 借我点钱嘛。嗯，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哎，
2: 加油
8: 加油！
0: 对啦，
2: 使劲啊！
0: 再来，
9: 使劲加油加油！
2: 使劲，
9: 使劲，别使劲，
7: 使劲啊你！
9: 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走。
9: 哎，没了，
2: 没了，
9: 别了，我的钱，哎呦，我的钱，
7: 不要踩了鸽子呀！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9: 别拉我，你看鸽子让他们给踩，
7: 哎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9: 别拉我，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这鸽子多可怜呐！
7: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嗯。
10: 你可怜它啦！啊，
9: 师傅。嗯。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10: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嗯，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3: 哦，活了，
9: 师傅，它活了，
7: 活了。
9: 你就知道玩，
7: 活了，
9: 他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7: 哎呀，哎呀，多可惜啊！
9: 飞回去了，
3: 哎，真飞
11: 回去了。
9: 哎，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11: 师傅
12: 还在呢，
11: 真的就不见了。
10: 此仇已满。

0: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
0: 哦，
1: 不过大人有难。
2: 啊，难有多大？
1: 大，大。
2: 啊，这。
0: 啊，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1: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
0: 哎呀，
2: 难道
0: 这怎么可好啊？
2: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尘世上事事数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0: 这就好，这就好。
2: 有什么办法？
1: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0: 这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呢？
1: 不过阿文年满十八，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2: 只能如此了吗？
1: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4: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4: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地喝酒。
4: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4: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3: 哎，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4: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4: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的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4: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
4: 你
3: 放开。
4: 你妈说的，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4: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2: 夫人，
4: 爹，娘
2: 啊，
4: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2: 儿啊，你说什么？
4: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2: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4: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2: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4: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2: 夫人，
0: 大爹呀，
2: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5: 少爷，请上船吧。
3: 这是去做什么呀？
4: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3: 你真要当和尚啊？
4: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3: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4: 那你想做什么？
3: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4: 你学什么？
3: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

0: 又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1: 哎，你娘让你出来？
0: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哎，那你娘怎么办？
0: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2: 阿文，
1: 哎，我先去了啊。
0: 哎，后会有期啊！
1: 祝你早日成功。
0: 哎，
1: 再会，
0: 再会。
3: 少爷，慢点。
1: 娘，
4: 阿文啊，快来坐好了。
1: 再会，
0: 再会。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呐、啊，
4: 阿文，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啊，
2: 阿文，你疯了！
4: 阿文呐、啊，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0: 这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哎
5: 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4: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哎呀，哈哈哈哈，
0: 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啊，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哦，
0: 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嗯，行不行啊？
1: 行。哎
0: 哎，啊，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哎，
1: 拿这个。
0: 哎，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这在干嘛？
1: 爬树。
0: 你好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啊？哎，嗯，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哎，好，看你的。哎，哎，慢慢爬，往上，哎，再往上，哎，哎，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呀，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哎，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哦，哎，再往上爬，再往上，啊，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
1: 啊，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嗯，哎，哎，小心，小心，哎呦！哎呦，哎呀，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嗯，嗯。哎，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哈，你呀，再好好学吧。哈哈哈
1: 哈，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收下我。哎，师傅，嗯，嗯，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哎呀，在这悟禅呢啊，悟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好的，
1: 火锅，你看，斋正午时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锅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

0: 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1: 师傅，
2: 来，
3: 兄弟，
2: 我喝，接着喝。
1: 施主，施舍一点吗？
2: 我还行啊。
1: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2: 没有，走。
4: 殿下，再来壶酒。
5: 哎，好嘞。
1: 施主，请问，
2: 好酒，
1: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5: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1: 施主，
5: 免纳。
1: 施主，
2: 去。
1: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5: 给你。
2: 给你。
1: 好。
0: 生气不生气啊？嗯啊，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花园的去处哦？走吧。
1: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6: 有，你等一下啊。
0: 你看看啊，有吧？
6: 来。
1: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0: 阿弥陀佛。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1: 师傅，你喝粥。
0: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1: 走。
0: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啊。
1: 是师父。
0: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你往哪儿想啊？先念，心要转呐。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哎，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嗯，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嗯，

0: 我买两块，给我几个小二，你再买一个。大爷，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三个大钱一个。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1: 可以。
0: 给您。来，给你。
1: 好。来，这半个都给你啊。
0: 谢谢大爷。
1: 阿弥陀佛。

走，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阿宁。快走，快走。
2: 快跑！
3: 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罗半天。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不到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

0: 皮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4: 1米，
1: 我也近看，
4: 2米，3米，
1: 哎呀呀，不是这
4: 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0: 粉末
3: 没有了，对，
1: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2: 谢谢。
4: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

0: 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佐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佐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近期四天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十三号起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另外，南方从今天起将开启新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明天，新疆、四川、湖南、福建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有暴雨。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0: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程文健、总经理赵殿龙，总书记回信勉励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河南90后焊工裴先锋扎根基层，坚定把梦想焊进一线，产线搬进教室，课堂该进企业。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职业教育的真功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一行。
1: 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0: 建议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趋新向优、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中国中铁作为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长期投资河南、深耕河南，特别是在盾构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实力强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国中铁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与市政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打造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河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再遇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陈文健、赵殿龙感谢河南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和在域产业布局等情况。陈文健说，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是城东起西、连南贯北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向优。中国中铁将始终把河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企业勘察设计、工程建设、项目投资等全产业链优势，在以往合作基础上持续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城市综合开发等重点领域，积极投身国家高速铁路网拓展、水利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助力地方发展，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力量。省领导安伟、李涛、中国中铁副总裁马江前参加。
1: 5月1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上来，全力以赴服务好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会议研究了省政协党组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强调要持续落实整改措施，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着力巩固拓展整改成果，切实把整改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实际实效上。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青花、张振宇列席。
2: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包括裴先锋在内的16名青年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勉励他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裴先锋是洛阳中油一建公司的电焊工，他的故事要从一把焊枪说起。
3: 我初中毕业后学的电焊，真没想到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心情特别激动。
4: 他叫裴先锋，90后，农村娃，初中毕业，现在是洛阳中油一建公司的电焊工。可凭借一把焊枪、一个面罩，他跑遍了全国11个省份的重点工程。
3: 我参见过大连、江苏、广东、广西、新疆等11个省市重点工程建设，马上还要去往沙特阿拉伯。我们到那里是做石油炼化工程建设。大部分都是远离市区、荒漠戈壁，迎着风，顶着沙。
4: 这种大项目材料少说上百种，多的上千种，有的工程还会有新材料出现。裴先锋总能在第一时间研究出新的焊接工艺，把不同材质的设备焊得滴水不漏。靠着这门手艺，他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作为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五四青年节前夕，他和全国其他15名青年一起给总书记写了信。
3: 我们16个青年

0: 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有快递员、军人、技工、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大家把自己在工作中的业绩成果、扎根一线的经历和感受向总书记进行汇报。我一个基层工匠，凭什么收到总书记的回信？那就是因为我们扎根一线，在平凡岗位上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技术人才。
1: 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当年因为家里条件不好，靠种菜为生，想早点挣钱，初中毕业后就在培训班里学习了电焊。谁也不曾想到，当年这个有些被迫的决定竟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奋斗吧少年，扬起理想的帆。时间倒回2011年10月，21岁的裴先锋在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中夺得银牌，为中国赢得了该项赛事历史上的首枚奖牌。不少人好奇他凭啥
0: 白天工作，晚上下班自己找地方去练习，能练习到10点到11点，日复一日的。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炼化装置里边不仅有大厚壁大管径的高压管线，也有小直径薄壁的仪表管线，最小的8毫米。我们用工业焊机去精准的掌控焊接参数，就相当于吃粗粮干细活。
1: 还有一种更绝的叫镜面焊，这份眼力脑力和手感的极限配合，全国能干的没几个。
0: 因为管挨着管，可操作空间更小，难度更大。在焊接过程中增加一个镜子，看镜子里边的反影进行一个焊接操作。
1: 裴先锋不光自己焊得好，还带出了很多徒弟，并设计出不少独家训练方法。
0: 今天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加乒乓球比赛负重管件，重量大概有5公斤啊。我们平时在干活过程中对手腕手臂的力量要求比较高，那么今天我们负重加乒乓球比赛也是对我们练习这个手臂力量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2: 平时我们在工作中要保持1到2个小时的姿势，裴老师平时带我们做很多小游戏，比如俯卧撑的训练，让我们保持足够的稳定性。
1: 比别人多流的每一滴汗换来了沉甸甸的荣誉，但裴先锋说那些已经都是过去时了。
0: 收到回信，我更有劲了，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方向。我会继续扎在一线，多钻研新技术，有难关就啃下来，用心带好年轻人，把手艺传下去，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为工程建设多出力。
3: 一把焊枪闯出一条从农村娃到首席技师，从技能新人到大国工匠的逆袭之路。裴先锋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的价值不在于起点高低，而在于是否脚踏实地扎根一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需要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的科创人才，也离不开扎根岗位、苦练本领的技能人才。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所有扎根基层、实干笃行青年的激励。岗位无高低，奋斗有荣光。像裴先锋这样的技能青年，用坚守与付出诠释着平凡亦有光，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篇章。
4: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目前河南省已建成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今天的大象深度来关注河南职教改革有哪些新亮点。
5: 本周是职业教育活动周，河南是职业教育大省，在校生288万。这几年，河南持续推进职教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制造、新兴产业、文化传承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专业怎么跟着产业走？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先去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一看。
6: 这里不是企业的生产线，而是学校的课堂。学生们做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直接进入了格力的供应链。这儿既是教室，也是产线。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格力的准员工了。
7: 这条产线是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和珠海格力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专门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关键零部件法兰和气

0: 纲，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老师和企业师傅一起带学生，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干得好的直接进入格力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最重要的是，下线产品直供格力，教学有标准，产品有去处，学生有底气。
1: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2: 我们这个班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使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将来他们到格力进行真实的就业。
0: 一条产线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在学校教务处，记者看到了一份方案，近三年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一增一减之间，学校定下了3个70%的目标，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就业。
3: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通过这次系统优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正打造智能焊接看合职等专业品牌，建设合职创新岗，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智慧服务三大领域。
4: 目的呢，就是要让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岗位链四链融合。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3个70%，进一步的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把合职打造成对河南先进制造业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职业院校，让更多的学子实现从校园课堂到产业一线，从求学成长到岗位成才的无缝衔接。
5: 像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这样把企业搬进校园，已经是河南职业院校的标配了。目前全省培育了3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专业和产业越来越对口，每年为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近100万。但职业教育的真功夫不光是这一种，换个路子把学生送进企业会是什么效果，我们再去南阳的一所学校看一看。
6: 我手中的这两块玻璃，左边的是普通的玻璃，基本上滑不动，右边的是镀过膜的，非常丝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设备触摸起来这么流畅，靠的就是这道镀膜工艺。我身后的这些学生操作的就是这条镀膜产线，他们人还没毕业就已经上岗了。
0: 这些学生来自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杜邦光电合办的现场工程师班，校企共同制定课程岗位标准，学生大二就进企业，校企双导师带着边学边干，书本上抽象的光学镀膜变成每天实操的硬功夫。
7: 我是去年10月份来这里的实习生，这里的设备和我们学校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然后实习期间也能拿4-5千块钱，挺不错，准备毕业之后就在这里长期工作。
8: 之前我们从社会上招聘这样的人很难啊，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帮我们在降本提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0: 从课堂到生产线，这样的合作不是个例。记者在教务处看到了一份合作清单，比亚迪产业学院、中光学产业学院7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本地乃至全国的龙头企业。
9: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把教学呢设到产线上。就近三年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我们一直持续保持在98%以上。
0: 今年2月，这所学校正式升格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河南第二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校长曲宝忠说，升本不是换块牌子，而是让专业和产业贴得更紧。
10: 学校升本以后，我们将继续聚焦智能制造等重点的产业需求，以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这种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还得是善创新的高端技能人才，持续提升办学与产业的适配度，还有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度。
0: 目前河南在校职校生达到288.02万人，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正通过订单班、产业学院定制化培养特需岗位人才，这种真刀真枪的育人实践正在让职业教育

0: 与真正长在产业链上。
1: 五月九号，随着一辆开往德国汉堡的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强枢纽畅循环，路上丝路成绩令人瞩目。线路拓展，中欧班列郑州从当初的单一线路到如今的27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直达40余个国家、140多个城市，朋友圈越来越大，规模扩大。2025年，全国中欧亚班列开行量为34276列，河南开行3735列，约占11%。结构跃升，河南中欧班列省内货源占比提升至20%以上，为省内外贸企业筑牢物流支撑。未来可期，中欧班列已从单一欧洲试验线路升级为覆盖欧洲和中亚全域、海陆互补的亚欧国际物流主干通道，前景广阔。5月10号，2026年河南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信阳光山县圆湾水库举行，由水利、国防动员等多部门组成的参演队伍完成了水下查险、除险、机动照明、应急排涝、打桩固堤等11个科目演练任务，覆盖监测预警、险情处置、应急保障全链条。
2: 演练任务强化跨部门共享共用、实战实训，为全省的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1: 5月15号，河南将进入汛期。据水利部预测，今年6至8月，我国水文气象严谨，预计总体偏差，极端强降水事件偏多，灾害风险偏高。黄河流域汛期将面临旱涝交织、高温叠加等不利情况。本次演练旨在进一步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
3: 将进一步加强抢险队支部建设，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赋能防汛抢险工作高质量完成，为防汛抢险工作打牢坚实基础。
4: 五一假期，郑州和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一起入围五一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前10名。小小的展演赛事票根撬动了节日消费热潮。
5: 从上海过来的，
6: 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7: 浙江。
8: 重庆。
9: 从成都过来的。
6: 大家猜猜五一假期郑州哪儿的人最多？没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郑州奥体中心。这次呢，汪苏泷在郑州连开6场演唱会，而且场场爆满，每一场的观众啊都能达到3万多人。
10: 我们上一场演唱会的数据显示，跨城观众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天然的交通枢纽地位是本次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落地郑州的重要保障。
11: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流光溢彩，数万名观众手持荧光棒，汇聚成一片星海。而在场馆之外，一场围绕票根的经济大戏也正在同步上演。
6: 这张演唱会门票可不能丢，工作人员告诉我，凭着这个票根，在中原区的将近500家商铺都可以使用。我不信，于是我带着他走近了。
11: 一张演唱会门票不再只是入场凭证，而是一张吃喝玩乐住的全程通卡。从外地歌迷落地郑州的那一刻起，凭票根就能享受一条龙优惠。
6: 我们推出了专属套餐，销量的话比平常增长了2倍多。
11: 年轻人爱逛商圈，爱尝鲜，爱文化体验，商家们也跟着投其所好。在碳十里购物中心，不少刚领完应援物的粉丝正凭票根享受美食折扣。在郑州大剧院，凭演出票根可以兑换9元惠民演出券。各大景区也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
12: 我从信阳过来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特别特别方便。平时来看演唱会的话，就是当天来当天走，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打算玩个2-3天吧，攻略都做好了。
13: 准备去哪玩？
12: 准备去自由河南。
11: 胡女士的行程安排正是郑州打造演艺加文旅的缩影。依托米字形高铁枢纽，郑州能轻松辐射中西部的年轻消费群体，一张票根又将演唱会的高人气转化为了城市的热经济。
14: 我们通过票根经济这个小切口，打通了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现在一张票不仅仅是一次娱乐消费， 更是一张城市通票，实现了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11: 郑州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1家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达

0: 是5.73万人次，同比增长22.84%，合计营业额近4.5亿元。从为一首歌赴一座城，到凭一张票根逛一座城，年轻人追求个性，注重体验，愿意为热爱买单。而票根经济正是读懂了这份年轻密码，它不仅能让演唱会场场爆满，更能激活短期消费，让城市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1: 记者日前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资金总量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资金将重点投向职业培训、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创业扶持、求职补贴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等领域，全方位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5月11号，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与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慈善宣教、共创科技赋能与数字平台、创新金融产品、深化养老金融慈善合作等形式，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慈善加金融品牌，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5月9号，许昌市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暨2026年奔跑吧少年第八届青少年锦标赛开赛，吸引2200多名少年运动员在篮球、足球、排球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持续至5月17号。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到信阳新县欣赏云雾漫卷、山巅破晓的壮阔景致。

晚上好，本周河南晴热持续，预计未来四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2度到35度，太阳辐射较强，外出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虽然白天偏热，但早晚较为凉爽。以郑州为例，未来五天的最低气温在20度出头，建议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此外，明后两天我省西南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注意防范。由于降水较少，明天我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郑州晴转阴，20到34度；安阳晴转多云，17到32度；濮阳晴转多云，16到31度；鹤壁晴转多云，16到31度；新乡晴转阴，18到32度；焦作晴转阴，21到33度；开封晴转阴，19到32度；商丘晴转多云，16到33度；周口多云转阴，21到34度；许昌多云转阴，17到34度；漯河阴，19到34度；平顶山阴，21到33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32度；洛阳多云转阴，20到33度；南阳阴，19到33度；驻马店阴，19到34度；信阳阴，19到33度；济源晴转阴，19到34度；航空港区晴转阴，18到32度。请看部分时线天气预报。

0: 请看皇后留意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

0: 秀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0: 犯罪嫌疑人1月19号于昆明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少年。
2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2: 这是连环杀人案，
2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1: 钱财。
2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2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

0: 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

0: 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行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都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6: 你好，
3: 好久没见。
6: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秦川
5: ，
3: 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5: 是，
7: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供出的。
5: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4。

0: 六四零零六七八三六三六。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8: 我不能停，
9: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10: 不会抓凶手。
11: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2: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1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7: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4: 我当然是不能。
12: 用忠诚捍卫安宁，
1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6: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6: 16路即将到站。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1: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2: 秦川
1: ，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3: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18大案现场的。
4: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哦，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5: 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1: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2: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5: 我孩子都7岁了。
6: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1: 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6: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7: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5: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啊。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8: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9: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7: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5: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9: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5: 儿。哦，你也管破案？
9: 那当然了。哦，我不像吗？
5: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9: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2: 这就有点像啊，
9: 这意思了。换是吧？给我算换是吧？您，
8: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9: 我会双手开车，
2: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9: 摩托车停车，您脚刹是吧？那种。
10: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2: 火都没灭。
10: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5: 不是，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啊，一会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紫猪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住了。
1: 那是吃自助，
5: 什么自助？
1: 自助来，哎，不闹了。
0: 咱们仨，
1: 四个，
6: 整整边。哎呀，我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6: 不对，嗯，
0: 来。
7: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7: 哎，不会。
1: 哎，行，
7: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1: 我跟你说，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7: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6: 对，行，然后一人这儿。
7: 按这个啊，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
1: 行吧，
7: 来，行。
0: 一二三，
8: 吃自助。
9: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0: 嗯，
9: 这次跟大伙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0: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要是
10: 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7: 对啊。
0: 为啥呢？
9: 太累了，太苦了。
0: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9: 嗯，不行。
0: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7: 整事儿，
0: 我在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5: 那翻我包呢？哎，别！
1: 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5: 都是下功夫，
9: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9: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 有什么丢人的？
0: 我哪儿笨了？
1: 就是，
9: 我说实话，
0: 嗯，
9: 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啊，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0: 考大学呀。
9: 哦，
0: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9: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呀，
0: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7: 对，
0: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 啊！
2: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0: 像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
10: 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1: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2: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2: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
0: 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3: 挨骂，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再去。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想这儿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1: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1: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1: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1: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1: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了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韩爵，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进。

0: 幻觉，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0: 可以走了吗，韩军？

0: 韩姐，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3: 哎，

0: 呢？
1: 你看，我去派出所。
2: 走。
0: 别动！下车！

0: 秦川，秦川，秦川，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吴局长，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桧。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
1: 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0: 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让开！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
2: 冷静点！
0: 我他妈不会开枪，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抓
0: 我
2: 冷静吗？
0: 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审真不审？你抓他不行！
0: 你干嘛？听话。

何金芳。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萧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犯罪嫌疑人一月十九号密口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7: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1: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4: 我绝地

0: 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呀，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来，快，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边那是老六，
2: 老六，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老胡，
4: 老曹，老曹，
5: 老刘，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
1: 走那儿，走那儿。
2: 哦。
1: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呀？
2: 放那儿。哎，
1: 秦科长，
2: 嗯，
1: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1: 四年了。没诉出去，
2: 四年没诉出去
1: 啊？
2: 为啥呢？
1: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2: 为啥呀？
1: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

0: 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啊，那什么，金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电报车站的，
1: 对呀，
0: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
0: 郑科长，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0: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 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2: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
0: 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2: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0: 就是啊。
2: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

0: 性质。
1: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

0: 这边，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昌，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他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
3: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4: 哎，龙马，哎
3: 哎，过来，哎哎哎哎，
5: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4: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5: 你上班正点过吗？
4: 你啥意思？哎，你这什么意思？
3: 来呀、啊。
5: 哎呀，哎呀，
4: 这，
5: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6: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7: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6: 那是。
8: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们别不高兴啊！
7: 你说，
8: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哦，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跟你这个呀，你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7: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

0: 啊，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1: 你有事啊？
0: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1: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1: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0: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
3: 我说，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0: 我争取，我争取。
1: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4: 对，
1: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4: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
1: 嗯，
4: 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
1: 哦，
4: 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1: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5: 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6: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1: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7: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4: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1: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4: 那行，
8: 行。
1: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羁押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8: 好嘞。
1: 一共这12起羁押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9: 行行。
1: 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2: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2: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2: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脸。哎，你站吧。
2: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2: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2: 哎，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了。
2: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好好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1: 谁呀？
2: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1: 你站着。
2: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1: 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秦队，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这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哦，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可不，就是想你。哎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还不够啊？
3: 走了啊。
5: 对，
3: 胡军，嗯，
5: 哎呀，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5: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5: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3: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5: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3: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5: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3: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5: 你咋就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3: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5: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5: 怎么的？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5: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6: 不是，
5: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5: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3: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5: 打电话回你一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喂，
7: 韩景东。
5: 呀，韩局，
7: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5: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8: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7: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5: 哎，不是，韩局。

0: 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1: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了，你信不信？
2: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1: 有多远滚多远。
2: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3: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儿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才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啊。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

0: 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0: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2: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0: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1: 啊，
3: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红英这案子？
0: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3: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红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3: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0: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0: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0: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鹏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0: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4: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4: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4: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4: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哎，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
1: 不
2: 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100多年前。一批神秘的龙骨唤醒了中华文明的源头记忆。
9: 甲骨文的发现把历史往前推进了3300年。
8: 时至今日，藏在甲骨之上的文明密码依然扑朔迷离。
9: 我们是在一件古币看到了两个字，葛亚。
10: 有个富字，
11: 上面开了三个富号，你们两个看看它表达什么意思。
12: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甲骨文都来自于武丁时代的。
13: 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疆域，在早期很可能有多种文字出现。
14: 我来之前查资料的时候是下代没有文字。
11: 有
8: 甲骨文中还有哪些我们尚未破解的秘密？创造文字的人你究竟是谁？
15: 那最早的文字可能就是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3300年前，甲骨文在商晚期的武丁时代大量出现，但任何一种文字在它成熟之前都必然会有一个萌芽成长的阶段。我们来到比武丁时期更为久远的环北商城遗址，尝试寻找更加古老的文字。

0: 真的走进了田野考古的现场啊！我感觉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
1: 我们现在的所在的区域应该是在3300年或者340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的都城，哦，我们叫环北商城。
2: 在武丁之前，
1: 在武丁之前，
3: 环北商城位于殷墟东北部，是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根据考古发现，其年代早于殷墟的晚商文化。
0: 我有一个疑惑。那么小的一块地是一个城吗？
1: 对，市的面积非常大，城墙的单边长是2200米，
2: 2公里多，
1: 整个面积是4.7平方公里。环北商城它有几部分，外面有城墙，里面有宫城，就像我们进紫禁城一样，宫城里面再有宫殿，那个是王住的地方，那个地方距我们现在往南500米。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城圈的里面，这个规模是很大的。
2: 这个区域我看到上面好多的数字，比如说2021啊，这些一圈、二圈、三圈，一二三代表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们考古学基本的一个田野考古学，叫地层学。
2: 哦，一层一层
1: 挖。一层一层挖。对于考古来说呢，最关键核心的一点，我们要搞清年代。那么年代从哪判断呢？我们先从地层上来判断，就是越往下越早。一，这个就现在农田嘛。哦，
0: 农田。这个
1: 再往下一点点，这个呢，我们就到了明代和清代了。哦。第三层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唐宋这个时期了。我们现在已经挖到了商代的这个状态。
0: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的是商。
1: 对对，我们现在地面上画的，你看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坑啊线呢、啊，其实就是商代中期商代人的活动留下的一些遗迹。这个地方主体就是手工业区。
0: 手工业区。
2: 匠人，手工匠人。哎，
1: 工匠，制造姑娘的那种簪子非常漂亮，不管当时男的也用。它上面还可以做的凤鸟，然后做龙，哇塞，这个是很漂亮的，非常漂亮的。
0: 当时是不是也是有玉簪？
1: 玉簪量太少，绝大部分都是这种古簪的。哦，古簪的量很大，但你看一看，铸造古器剩余的那边角料。孟军老师，他从2006年开始做这个动物考古学。哦，你可以拿这一片骨头里面随便一块，他就知道是在哪个动物上的哪个部位。
2: 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大动物的关节了哈。
4: 这是牛的腿，后腿。
2: 后腿，哦。
4: 左边那个股骨。
2: 所以它是在几千年以前的牛的腿骨。啊，
4: 对。
2: 您已经挖掘出来的这些动物的骨头都是哪些动物的？
4: 一般都是有牛的、猪的、羊、狗。
1: 这些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物质，实际上当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人。这是一个当时人挖的一个木框，把人放在中间，可能有棺，放了随葬品。这是一个陶粒，叫粒，没有挖出来，它底下有三个腿可以支起来，然后底下可以烧柴火。它是煮饭用的一种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就是当时的我们叫平民墓。这个墓呢，我们已经清了一点点，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个地方是墓室，等于是填土进去的。
2: 它如果是腿伸到那，您不是踩在它的腿上吗？
1: 这个已经压得非常实，我剔出来了以后就不能了。
2: 这个能判辨出他是男生跟女生吗？
1: 首先这个人年龄很小，他这个骨骼很细，判断人骨最主要是靠盆骨这一块的。盆骨里面它有个夹角，生育的原因，女性的盆骨是大于60度的，它是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2: 站长，这是个墓，那下面还有个黄泉的那个洞呢。 说明这个墓算是一个大的墓，是吧？
1: 这个墓挺大的，
2: 当时的阶级地位应该会比这个人高，是吗？
1: 对，它墓的形状一大，然后它里面陪葬品就多。哦，原来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叫二神台嘛，有条大狗，腰坑里面也有一条狗，台上有个寻人，殉葬的一个人。他应该是这个家族的族长类的，
2: 啊，一个家族的族长都要人寻啊，那还没有人权了吧？
1: 所以你看，你又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古代的，
2: 是我改正。
0: 就是我想问一下站长，有没有出土文字呢？
1: 武丁这个王这个时期呢，他把占卜的内容刻到了龟甲上，所以形成了甲骨文。嗯，在这个环美商城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甲骨，但这上面就是没有字。我们在其他的一些东西上，我们看到环美商城有字，我们是在一件骨壁上，就是牛的肋骨，它是做成一种吃饭的一种工具，在那个上面。我们看到他写了两个字，葛亚，兵戈相见的那个葛，亚洲的亚，这两个字的写法就跟我们后来的甲骨文是完全一样的。
2: 那找了多久呢？
1: 大概比我们知道武丁王这个时期大概找了50年左右。
3: 古笔，一种区别于甲骨的文字载体。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上书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联，那说明殷商时期出现过书卷，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文字载体其实并非只有甲骨一种。之所以甲骨文能留存至今，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材质更容易保存。那么还有什么是比甲骨更容易保存的文字载体呢？

0: 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青铜器往往会有严重的污泥和腐蚀损毁，需要经过专业化的修复流程，才能让这些在地下沉没数千年的器物露出真容。
1: 这个是液体，是
2: 这种水是纯净水，把感染的那个有害锈的这个青铜剂浸泡在里边，采取那个冷热交替的方法，使这个就是有害的粉状锈分离出来，直到这个水里边没有这个有害锈的成分，就是达到目的了。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啊，它的表面都会覆盖一些就是锈蚀物，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它又分就是有害的和无害的，有害的一定要把它处理掉。你比如说像这个它一个点不处理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坑，然后再扩展，就把整个这个格都腐蚀掉，形成一堆的那个粉末。这是那个牙科的解牙机，这个地方是除去那个无害的锈，无害锈它是一个结构比较稳定的锈蚀物，它不影响这个铭文和纹饰的情况下要适当的保留。你像这个红斑绿锈，它能体现文物的历史的悠久感还有美感，这有选择的保留起来。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变形青铜器和残缺青铜器的修复。它如果是有变形的话，就是本来比如说一个东西它是圆的，木杖它塌方了，把它压扁了，压扁了以后咱们需要用矫形工具给它矫正过来。它如果有残缺的话，就是用那个焊接的方法，就像那位师傅就是拿锡焊，但是有些就是腐蚀特别严重，用那个环氧胶来粘接。
3: 哇，好精细。
1: 那这些青铜器上面有一些甲骨文字吗？
2: 是有铭文啊。
1: 啊，有铭文吗？
2: 会有会有。啊，这有铭文，这有。

0: 这个是个字吗？这个是个甲骨文吗？
1: 这个在那个甲骨上是甲骨吗？在青铜像叫做金文。
2: 金文。
0: 我们能不能近距离的看一看呢？
1: 行，可以。把手套戴上吧。
3: 好。
0: 这个上面的蓝锈是有害锈还是无害锈？
1: 它有害锈是浅绿色的粉状物质，结构非常的疏松，你用手指甲就可以抠得掉，抠一块少一块，抠一块少一块，将来不就没了吗？所以一定要把它处理掉，使这些记载的中华文明的历史文物长久的传承下去。
0: 上手试一试。
3: 哇，手感怎么样？
0: 非常厚重，就感觉沉甸甸的，就是历史在我的手上。
3: 三千多年以前的酒器哈，
0: 用心感受。
3: 看了很多电影电视里面那个朝代里面都有这种这样喝酒的感觉。这是第一次亲手拿到真品。
0: 好美啊，好美啊。
2: 几千年来深埋于岁月尘埃之下的青铜器就这样洗去铅华，重现光彩。现在只需要找到比武丁时期更早的青铜器，也许就能找到甲骨文的源头。

0: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发掘出土的这些青铜器。
1: 快快快，快看一下，快看一下。非常精致。哇。
0: 在周代嘛，我们称青铜叫金。金文在殷墟时候呢，字数比较少，大概就一个字到两个字、三个字。因为呢，它主要是錾刻在青铜器上。那么这些文字的内容呢，就记载了做器者的族人一个名字，或者是祭祀祖先的一个名字。但是到后期呢，青铜器的字数呢，内容呢也逐渐多起来。我们发现西周时期一个尊叫何尊。在这上面呢有四个字叫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两个字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上。但是它当时中国不是现在我们一个中国的概念，而是当年地区的概念，这已经是中国这个两个字已经出现的最早了。
1: 哇，太有意义了。哦，这个里边有个富字，
0: 上面宝富归三个字。宝呢就是说族的名字，富归就是他祖先的一个名讳。你们看上面的字
1: 是不是这儿啊？对上的。
0: 对，它两个字是
2: 一左一右，
0: 一左一右，非常少见那种铭文啊。你们看那个字，是不是非常像一个古代一个兵器？格子是吧？
2: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字就是一个象形字。
3: 象形字，
4: 我们是在一件古币上看到淮北上层有字，他写了两个字“葛亚”。
2: 那个我们昨天看到山中期的一个古币，跟这个一样。那这两个都是相同的字，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0: 这个鸽子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氏族。就是我们目前通过文献记载呢，就是夏代这个鸽族已经出现了。那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终它迁到淮北商城，后来呢又迁到我们新店遗址。那么新店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殷墟目前所有的铸铜遗址加到一块儿，也没有这个铸铜遗址大。
1: 它有多大呢？
0: 将近100万平方米。

0: 相当于几十个足球场这样一个概念。
1: 刚老师您聊到啊，就是国力昌盛的时候，大批的人才就涌入了这里。那有没有发掘出武丁时期之前带金文的青铜器呢？
0: 目前从新店遗址这个我们考古发掘来看呢，在新店没有发现早于武丁时期这样一个青铜器的出土。
2: 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大概一半属于武丁时期的。
3: 商王武丁时期属于晚商，而在这之前的300多年间，殷商王朝曾经频繁迁都。那么到底该去哪里寻找比武丁时期更早的文字呢？

0: 那目前看到的所有的信息已经表明了，
1: 五丁时代已经发现了甲骨文，同时还发现了带有金文的青铜器。
2: 你们看那个字是不是非常就是像一个古代一个兵器戈字？
3: 所以说，相对于甲骨来说，可能青铜器更有益于文字的保存。
0: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找到五丁时代之前的商代，看有没有金文的青铜器。
3: 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在殷墟之前商朝人的活动轨迹。
1: 南根千隐，也就是山东的曲阜，足以千行货币，在河北邢台。河南甲居巷有学者认为是安阳内黄县。回溯到商朝建国之初，汤居伯伯为河地，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西伯，偃师商城在河南洛阳。洛阳，那最早的商城有可能就是洛阳。

0: 物馆，馆内存有大量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其中就有早于武丁时期的青铜器。
1: 我们来看一看各个时期的青铜器，找一找武丁时期以前的青铜器上有没有字。
2: 好。
1: 哇，好精密啊！
3: 饕餮纹铜鬃，
1: 它的说明上是它是商代出土的。哥，你看，就是饕餮纹，
2: 这有字吗？手上
0: 夏代铜甲。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珍品之一，但上面并没有文字。书匹同方仪，盖其腹内铸铭文三行十二字，但依旧晚于武丁时期，属于西周时期。
2: 这是属于西周的。
0: 王座铜鼎。鼎的内壁就有王座鼎的铭文，但这已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年代上同样晚于武丁时期。
2: 这是商代的
3: 拇骨铜方耒，
2: 洛阳北窑出土。我看上面有字吗？
1: 就找不到字，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非常精美的图案。

0: 五丁时代，我们反正也从甲骨文上面在青铜器上面找嘛，到博物馆里面都没有，
1: 是真没有，
0: 是真没有，就我反正没发现。
1: 我们先吃，待会儿再复习一下，看看有没有线索。
0: 那我开动了啊，
2: 再放一点点韭菜花。

0: 我小时候这么吃饭不会被打的。我外婆跟我说，是食物放在这儿的时候头不能靠近，她说靠近的是小狗狗。
1: 哦，真的？
0: 嗯，完了之后必须要这么端起来吃。
1: 我怎么听完你的话，我自然而然想把头碗抬起。
0: 对啊，
1: 一定要听外婆的话哦。
0: 面对现在这个局面，一筹莫展啊，怎么办？
1: 其实这几张照片是刚刚我们发现的，我们要不再捋捋线索？
0: 捋吧。
1: 比如说这个。
0: 饕餮。
1: 这个是早上的。
0: 早上的，上面没字儿。
1: 蒙古同方雷，有金文，然后但是它是西周的。
0: 王的铜鼎
1: 有字儿，但是春秋时期的了，已经是。
0: 如果没有找到商晚期之前的文字，难道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这一经文上面看见这一字了吗？就不能往前面推了吗？但是我们既然来到洛阳，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
2: 从商朝早期直到武丁时代的300年间，我们没有找到文字的踪迹，但商朝并非中华文明的真正起点。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神话传说的背景年代都要远远早于商朝。神话传说也许很难考证，但有一个地方却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二里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都城。
3: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市东部，其年代距今3800至3500年。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实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0: 终于见到久仰的蔡老师了。
4: 你看这四个字叫黑黑夏都。
0: 嗯，
4: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夏代的都城。
0: 嗯，
4: 也是考古学上叫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啊，从1959年开始到现在，经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夏代神秘的面纱从此啊展现在世人面前了。你比如说这里边陈列的啊博古，就是占卜用的骨头啊。占卜是中华先民啊沟通人神之间的巫术手段，它起源的很早，应该在距今6000年前后，在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期啊就已经开始了。
0: 那蔡老师，我们在殷墟的时候呢，看到很多那个在龟背上面有那些甲骨的文字，
5: 可以看到这片甲骨上占卜明天下不下雨。最近看见上面有雨字。
0: 那在出土这一夏代的骨头上面，包括这些龟背上面会有文字吗？
4: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种博物。

0: 哇，上面还没有发现文字。甲骨上没有文字，那青铜器上会有吗？哇，太美了！这是叫铜爵，就所谓的天下第一爵。
1: 天下第一绝，这个铜爵你看看，前面一个长六，后边一个
0: V， 上面两个柱。夏代这些先民、这些工匠们，他开始用多番进行合锯，把它锯造出来的，工艺相当复杂。
2: 这种工艺，打个比方说，就像现在航天那个水平。哇！怎么样的爵位才能有那么气势磅礴的一个爵呢？我们只能原则说是高级贵族，啊，高级贵族，
0: 高级贵族，属于统治阶层的。
2: 那蔡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的器皿上，就包括这些爵这种青铜器上，会有出现文字吗？
0: 从额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个青铜礼器上，目前还没有发现文字。青铜器上也没有发现文字，难道是我们的思路错了吗？那么你们要想了解额里头遗址中间的开花符号或者说文字啊，我们到下边去看。好。
2: 这件陶器叫陶尊，上面开了三个符号，你们两个看看，它表达什么意思？三个，两个三角吗？哦，这边有一个，这边是条鱼吗？
1: 我也感觉像条鱼，
2: 像条鱼啊。
0: 说说，觉得是一条鱼吗？啊，哈哈哈哈哈！你，我觉得好像也像条鱼。我们俩都感觉像鱼。哎呀，好像是一条鱼，但是呢，不是鱼。
1: 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右边的第一个符号，你看它的形状像个眼睛。
2: 它左边啊，就像人一个身子沟渠。对对对，它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可以确认的秤子，工秤的秤，大秤的秤，大成的秤，秤砣的秤。哦，真没想到。
0: 比甲骨文更加久远的文字，居然会出现在陶器之上。知道它的真正含义，还得从秤的最早的身份地位讲起。我们现在所谓大秤、工秤啊，这地位很高了。但是最早的秤，它是奴隶，做杂役，做服侍贵族的最下等的。 这些群体，啊，到了夏代，这些群体地位逐渐有所上升，因为他经常服侍啊国王，他们接近最高统治阶层，所以他们地位啊渐渐提高。
2: 哦，
0: 那么这个秤，啊，到了夏代就是有一定的地位了。
2: 哦，
0: 下边那两个像弯钩形的。
1: 那就是弯曲的曲子，它就是最早的记事文。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因为我来之前查资料的时候是下代没有文字，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咱们首次给大家公开？
0: 对，开始我也相信没有文字，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中间。

0: 两件陶器上都发现有那个曲子，屋里头一直的陶醉和河南方正八的小椅子啊，那个陶器上啊，这个都应该连在一块进行考虑。
1: 从夏代陶器上的单字符号到商代甲骨上的系统性文字，写下这些文字的先人已成历史，而一代代的文明传承者的薪火相传，让绵亘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不断繁衍发展壮大。那么到底是谁发明了文字呢？

0: 因为棍子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汉字的前身啊，中国的汉字源远流长。
1: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是谁创造的文字呢？
0: 到底是谁创造了文字，现在老实说说不清，应该说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辛苦创造的结晶。中国的汉字啊，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字体系，它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属于基因性质的元素，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长盛不衰啊、延绵不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通过甲骨文的发现，我们在原来公元前841年的基础上，又往前推动到商代这个时期了。有的人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档案库。其他那些文明古国呢，它往往这些文字都随着这个文明的消亡，它也消亡。只有我们这个甲骨文自产生了以后，一直延续到使用到今。
3: 3000多年以前的酒器哈，
1: 用心感受哦。
0: 这件陶具上面刻了3个符号，它就是最早的祭祀文。
4: 文字，并非一夜诞生的。而是无数人经过漫长的岁月共同创造的产物。文字穿越时间和空间，让不同时代、不同口音的我们有了同样的文化基因。一路走来，我们所探寻的每一个历史谜题，其实最终都点亮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闪耀点。三星堆的远古神话背后，埋藏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璀璨真容。
5: 我们顺着纪子康长大了，纪子康所在的区域，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且还代表的是一个文明。
4: 追寻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我们在无意间真切踏进了那个兼容并包的大唐盛世。
6: 那么这些东西呢，不光是对中国，对于整个人类怎么样能够在交流当中共同发展，它的这种价值也不光是属于中国，它应该是属于全人类。
4: 在秦陵地宫，我们查证兵马俑的前世今生，体会着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理念与梦想。
7: 它带给我们后世不仅仅只是一座丰碑，留给我们的是古人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认识和它的期许。
4: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满满的历史瑰宝开启了时空之门，牵引出丝绸之路的千年峥嵘。
3: 从这些文化遗产当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这么几千年发展下来啊，它在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最后呢，我们中华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大。
4: 在大洋深处，南海一号这颗时间胶囊浓缩着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
8: 南海一号是南宋时期的产品。

0: 了数千年前，这既是对知识的延续，也是对文明的延续。无论前方还有多少辉煌等待着我们，历史所留下的这些闪光点，延续着我们与过去的关联，也赋予了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而这就是中华文明，就是我们的文明。闪耀吧，中华文明！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文明究竟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古老的痕迹依然存续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是谁在甲骨上刻下了第一个文字？神秘的三星堆是否正是神话的存在？八千秦俑守护着怎样的秘密？敦煌的惊天发现到底揭开什么样的传说？遗落海底千年的宝船窥探着大航海时代的荣光，意外发现的珍宝隐藏着怎样的大唐盛世？
5: 我是文明追光人许丹瑞，这是一趟我向往已久的文明探索之旅，希望我们能找到这些文明背后谜团的答案。
6: 我是闪耀吧中华文明的发起人陈坤，隔着千年光阴，我们与文明凝神对望，去探寻中华文明的闪耀时刻，
4: 探索文物承载的灿烂文明，寻找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看见

0: 单枪杀的吴少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
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3: 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

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干热风，全力冲刺小麦丰产。
1: 在驻马店上蔡县吴亮四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粮大户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
2: 我们抓紧时间肥放作业，给小麦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有效抵御干热风带来的高温伤害。
1: 结合当前农情商情和气象条件，驻马店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精细化落实防控措施。
3: 我们全县300多名农技人员已经下沉一线，包片驻村，紧盯小麦灌浆最后关键期，全力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
1: 科学防控干热风的同时，麦田管理新技术也在加快试验落地。在新乡市新乡县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技术人员正在给小麦喷施最新调配的混合试剂。
4: 今天喷施的这个两种混合试剂里边，类红球细菌代谢物是为了防止赤霉病，植物源黄腐酸是为了现在小麦生长提供一些更容易吸收的养分，防止干热风的影响。
1: 该混合试剂是中国农科院作物气候韧性综合增强技术的最新成果，通过用类球红细菌代谢物拌种，并在小麦不同生长期喷施植物源黄腐酸或两者的混合试剂，能显著增强麦苗应对气候的综合韧性。对照试验数据显示，应用该技术后，小麦分孽数提升26.7%，倒伏指数下降33.2%。
4: 我们的目标是增产20%以上。接下来我们会对小麦生长的整个周期采集到的各项数据进行一个整合，进一步对这个复制剂的配方进行升级和优化。
1: 在鹤壁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自走式喷灌机正在喷洒灌浆水。
5: 灌浆水浇好之后，基本上能保证，收麦之前伤情充足，让小麦灌浆更充分，籽粒更饱满。
1: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浚县将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干燥天气，干热风发生概率增大。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应对，
6: 要通过进行滴灌、微喷灌等方式，适度增加小麦的田间湿度，形成田间小气候，有效降低干热风的影响，尽可能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实现丰产丰收。
0: 每年的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各地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和应急避险演练，加强灾害点加风险区排查工作。
7: 技术支持组沿路巡防巡测员进行地质勘查。
0: 5月9号，河南省地质局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在新郑巨四山开展2026年度地质灾害避险演练。今年河南地质应急救援队正式入选2026年河南省省级骨干应急救援队。此次演练通过隐患点巡查、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险情研判处置，充分展现了河南地质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在三门峡、洛阳、南阳等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陆续开展汛前排查工作。
8: 这边一个围土体，这也是比较大，你看它的在这一块，
9: 我们可以拿出一个治理初步方案，消除这一块的根本危险，保证今年这个汛期这一块不能出问题。
0: 河南地质驻三门峡工作站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核查中，发现灵宝市涧西区西华村的两处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性较大，立刻联系河南省地灾专家来到现场开展应急调查，并作出处置。
8: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屋离这个坡地非常近，大概只有3到10米之间。这是一个在侧的崩塌隐患点。危岩体今年的这个裂隙有加宽的迹象，有倾倒的趋势。
10: 每年我们河南地质三门峡工作站30多名技术人员都会对40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的排查，动态信息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监测预警平台，加强前后联动、人防加技防协同工作。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突出双控工作，就是要做到点面结合、无死角、全覆盖。
0: 汛前，河南地质洛阳工作站对2025年全市333个再次地质灾害隐患点、420多处遥感解疫疑点区域以及中高风险区域内斜坡单元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核查，排查出洛阳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共288个。
11: 咱洛阳人一般是6到9月是汛期，
12: 对，
11: 汛期是一般是会连续降雨，得注意，是看中这块有来号是有裂缝滑动迹象，都赶紧撤离。
0: 截至2026年4月，全省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共计2143处，威胁人口11.96万人，威胁财产56.31亿元。河南省地质局深入全省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工程区、人口密集区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工作，为14个地灾易发市配置28组、84名省级专家组，并统筹安排全系统26支技术支撑队伍。
1: 5月9号，随着一辆开往德国汉堡的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强枢纽畅循环，路上丝路成绩令人瞩目。线路拓展，中欧班列郑州从当初的单一线路到如今的27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直达40余个国家、140多个城市，朋友圈越来越大，规模扩大。2025年，全国中欧亚班列开行量为34276列，河南开行3735列，约占11%。结构跃升，河南中欧班列省内货源占比提升至20%以上，为省内外贸企业筑牢物流支撑。未来可期，中欧班列已从单一欧洲试验线路升级为覆盖欧洲和中亚全域、海陆互补的亚欧国际物流主干通道，前景广阔。
0: 携程近日发布了5.1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5.1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30.6%。郑州凭借强劲的消费活力与火爆的文旅热度，强势跻身全国城市团购消费力 TOP 7。
13: 从上海过来的，
14: 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15: 浙江，
16: 潮气。
17: 从成都过来的。
0: 大家猜猜五一假期郑州哪儿的人最多？没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郑州奥体中心。这次呢，汪苏泷在郑州连开6场演唱会，而且场场爆满，每一场的观众啊都能达到3万多人。
18: 我们上一场演唱会的数据显示，跨城观众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天然的交通枢纽地位是本次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落地郑州的重要保障。
19: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流光溢彩，数万名观众手持荧光棒，汇聚成一片星海。而在场馆之外，一场围绕票根的经济大戏也正在同步上演。
0: 这张演唱会门票可不能丢，工作人员告诉我，凭着这个票根，在中原区的将近500家商铺都可以使用。我不信，于是我带着他走近了。
19: 一张演唱会门票不再只是入场凭证，而是一张吃喝玩乐住的全程通卡。从外地歌迷落地郑州的那一刻起，凭票根就能享受一条龙优惠。
20: 针对小笼包、汪苏泷粉丝，我们推出了专属套餐，销量的话比平常增长了2倍多。
19: 年轻人爱逛商圈，爱尝鲜，爱文化体验，商家们也跟着投其所好。在碳十里购物中心，不少刚领完应援物的粉丝正凭票根享受美食折扣。在郑州大剧院，凭演出票根可以兑换9元惠民演出券。各大景区也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
21: 我从信阳过来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特别特别方便啊。平时来看演唱会的话，就是当天来当天走，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打算玩个2-3天吧，攻略都做好了。
22: 准备去哪玩？
21: 准备去自由河南。
19: 胡女士的行程安排正是郑州打造演艺加文旅的缩影。依托米字形高铁枢纽，郑州能轻松辐射中西部的年轻消费群体，一张票根又将演唱会的高人气转化为了城市的热经济。
23: 我们通过票根经济这个小切口，打通了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现在一张票不仅仅是一次娱乐消费，更是一张城市通票，实现了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19: 郑州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1家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

0: 达435.73万人次，同比增长22.84%，合计营业额近4.5亿元。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3: 不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然是不对了。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乡，样勺彩桃坊。

0: 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连守备都换了，都换成日本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哼，我早就想到了。他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两部分，明的那部分由警察厅特务科完成，暗的那部分日本人自己做。这样将来出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警察厅的头上。高明吧？
1: 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高明。好在啊，你没出什么事儿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你起草我签字，厅里批准，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0: 真敢给他撂挑子！
1: 别啊，治那个戏没有用。好在，剿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哼，日本人心知肚明。 今后，我们就他妈装傻。进来，任警官，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
2: 任警官，周队长。
0: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2: 没有。如果觉得心里没底，我可以跟高科长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不是不是，我不是想离这里脱逃，我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我怕完成不了任务。
0: 要的就是你这个没经验，看上去青涩一些，单纯一些。
2: 要是老油条，也就不会投奔考研了。就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

0: 我这一去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怕家里有负担。
1: 这样吧，我让队里先给你支一笔钱，给家里送去。
0: 不用了，不用了，我无功不受禄。
1: 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让去执行任务的人有后顾之忧。
0: 谢谢周队长。
2: 出来。

0: 想好了吗？
1: 长官，我是冤枉的。
0: 妈的，软硬不吃啊。看看这几个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有认识的把他给我指出来。
1: 我就是老王。
0: 再问你一遍，那批药你们藏在哪儿呢？
1: 你说的那个货呀，那都让山林队的人给藏起来了，我不知道。
0: 好好想想。
1: 长官，我没撒谎。
0: 好，今天不对你有刑，让你到外边去凉快凉快。你们俩把他带到院子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0: 行动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厅长让你抓紧时间准备。
1: 哼，这么大个行动，厅长居然不听我汇报就直接签字了。哼，
0: 而且已经存到机要室了。
1: 都是明白人呐。嗯，这份潜入计划的具体细节，厅里只有你、我、周怡、白厅长这四个人知道。但是那个叫小林的特工专家来电话说要丰富一下细节。
0: 丰富细节？
1: 对，再找两个犯人。
2: 就这个天儿，10分钟就能把你冻死。

0: 你们俩去吧，我单独跟他聊聊。
1: 是。
0: 知道我是谁吗？跟你一起来的孙叶剑，让我给你看这个。你们跟山上的街头暗号似的。兄弟，要盐吗？回答说不要，倒是想要二两大烟土。你不用说话，听我说就是了。本来我这么暴露自己很危险，但事不宜迟，我只能这么做。还有，你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

0: 啊。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带你上山去找货。当然，这只是个借口。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连人。
1: 上车呀、
2: 啊！你开慢点，我们跟着你跑就行了。太脏了。
1: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的？来，走吧。

0: 大哥，
1: 哎，什么事儿？
0: 这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样，我先带你们去洗个澡，理个发，然后吃顿饱饭，好吧？
0: 这咋回事？
1: 咋回事？我告诉你们吧，现在是警察厅招人，是穿警服的，管吃管住，这会儿清楚了吗？
0: 这是好事，嗯，好事好事。

0: 擦一擦。有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
1: 您的意思是山上有咱们的人啊？
0: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有我们的人，当然包括山上。哎，也许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上厕所忘带了手纸，这时候突然会有一个人出现帮你解决了麻烦。
1: 那他还能帮我擦屁股啊？
0: 对，还帮你系上裤子。贵人就像菩萨，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1: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0: 对，只要你还有这个标记，知道吗？这个标记只有你我还有你那个贵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知道，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兄弟啊，风大浪急，江湖险恶，你要多多的保重自己，记住，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有一天

坐下。没事，坐下吃，多吃点。我吃过了，吃过了。

0: 警服是你给他们换的？
1: 啊，我换的。
0: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俩本来就不像警察，你可能换新警服，你以为那个小子懂啥吗？
1: 哦，
0: 啥呢？
1: 我
0: 拿两个救他去，快！哦，那你快。
2: 那两个人呢？
0: 在里面。
3: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我想先让他们吃点东西。
3: 手怎么了？
2: 没什么。

0: 把人带过来。山林队绑你们的时候，走过的路都还记得吗？
1: 差不多吧。
0: 让他带路，把他走过的路再给我搜一遍。
2: 是，
0: 行。

0: 怎么样？这个差事不错吧？
1: 大哥，我们肯定以后好好报答您。
0: 别这么说呀，你们应该感谢皇军，要是没有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今天。
1: 他们是得感谢，但是我们更感谢您啊。
2: 您那手枪能让人摸一下？
1: 就摸一下。
0: 行。

0: 这都到观音洞了，
1: 王辉长了，他们应该把货放在下边，不应该离路那么远，这样他们来回取货也不方便。
2: 好，王辉总，周队长，货找到了，货在那儿了，
0: 下去。

0: 怎么回事？船头绳有点问题，得多久啊？这可说不好呀。怎么了，周队长？车坏了，这么等没个时候。任警官，
1: 是。
0: 快点，快点，
2: 让坐前面，别让他跑了。啊！
0: 下来，快！下来，快！哎。

0: 哎，我要看好了啊，别给我丢了，听见了没有？啊？你那不是喜欢枪吗？拿着，拿着，别走火。有那么看枪的吗？要了小命。行了，上车吧。
1: 道路警察厅，先跟高科长汇报一下，我们修好车就回去。
2: 是。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0: 兄弟，你们俩啊，把那枪先放下，下来给我帮个忙。来，哎，
1: 哎，
0: 哎，来。哎，你们俩把这大衣脱了，咱一会儿干活去碍事儿。
1: 哎，
0: 这大衣脱了。

0: 啊，行了，扔车上就行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在前面踩油，你俩就推这杠子，使劲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明白了。来，试试试试。
2: 哎，嗯，哎哎呀，哎，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4: 什么枪声？过去。
3: 是。
4: 你等会儿吧。
0: 下来。

0: 自由了。
1: 你是谁？
0: 我叫任长春。
2: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3: 别愣着了，赶快把他警服脱下来，你穿上。

0: 你来负责指路。
1: 过了关卡，再有20里就到了。

0: 你们要去哪儿？
1: 我们去前面执行任务，这是我的证件。
2: 对不起，我们得有上头的命令才能放行。
1: 好，我这儿有白厅长亲自签的特别通行证。
2: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七号路段冬天就不通了，你们得绕着走。
1: 行，放心吧，我们当心就是了。

0: 现在安全了。
1: 兄弟，大恩不言谢，这事儿我要说谢你就轻了，咱事儿上见。

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1: Гости просят сыграть анданте.

Борис! Бориса! Проход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гостиную.

0: 你说抗联会上我们的当吗？
1: 一定会。我只是担心任警官的演技。
0: 演技好坏啊并不重要，其实演砸了也无所谓，我想不会影响瘟疫的传播的。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开一点，任警官在日本人的眼里啊就像一块纸包着的蛋糕，日本人只对蛋糕感兴趣，至于包蛋糕的这张纸随手可以把它扔掉。这么说虽然有点残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1: 其实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他。
0: 怎么说呢，不是有句古话吗，

0: 无奸无毒不丈夫。其实像你我呀，都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儿女情长。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结局，索性就应该把它忘掉。
1: 有些事儿上我不行，我没那么强悍。
0: 其实说你我也一样，哎呀，在这方面也有弱点，只不过是我年长你几岁，经历比较多，有的时候啊都麻木了。我记得土肥原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说不要把仁慈挂在嘴上，那是你回家里头说的词汇。在腥风血雨中，仁慈的代价那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需要无数人的生命去填补。所以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有的时候仁慈我就认为是犯罪，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虚伪。人们往往用它来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催眠，或者是用它来撒谎。你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假装仁慈的话，那他不是个坏蛋也是个大骗子，你说呢？
1: 您这倒是像在说我，我最近倒总爱把仁慈挂在嘴边。
0: 我倒觉得你最近呢有点心事儿。
1: 是啊，这家里家外的全都是事儿，最近忙很少回家，一回家他总是抱怨我。
0: 哎呀，你嫂子也一样，抱怨是女人的天性。
1: 你说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
0: 嗯，好吧，我妻子认输了。
1: 这个月我都输了三盘了，好容易扳回来一盘。
0: 那你是心不在焉，只要你一认真，我根本就下不过你。我这个脑袋能跟你比吗？
1: 你又谦虚了。
0: 来吃饺子。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特意要个素馅。
1: 谢谢。
0: 来来来，走。哎，其实我觉得吃素没什么不好。我倒想到啊，到老的时候啊，出家找个寺庙念念经，看看我能不能进入到人的最高境界。但是我六根不净啊，这佛祖能不能要我呢？
1: 我是出不了家。
0: 嗯，
1: 杀盗淫妄酒我是一样不差。
0: 但是你至少嘴比我仁慈啊。
1: 人在没有放弃贪婪之前都是假慈悲。
0: 嗯，是我啊，准备好了啊。我当然急啊。啊，别，你先别走，我马上过去。啊，好好好。你是我到张主任那去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不，几分钟就回来。
1: 什么事儿？非得您亲自去？
0: 哎呀，财神爷得罪不起，特殊情况，我批他去啊。

0: 请问是高科长吗？
1: 您是哪位？
0: 你不是高科长。
1: 他有事出去了，要不有什么事我转告他，或者您留个电话回来让他给您回过去。

0: 脚都凉了吧？没有，等着您一块儿吃呢。你看看，你吃你的呀！
1: 啊，对了，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找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可以转告你，她没说话，把电话撂下了。
0: 有点怀疑了。
1: 哎呀，
0: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风流。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女人感兴趣的时候了。 刚才我听说今晚有暴风雪啊！哎呀，我担心任警官能不能顺利到达呀？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

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

0: 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还不远啊，快了，前面就到了。
1: 不许动！
2: 哎哎，别开枪，自己人，
1: 把手举起来。

0: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派什么人上去了？
0: 当然是自己人了。
1: 可靠吗？我和他可是只和您一个人单线联系。
0: 我在派去的人身上做了记号，他一看就明白了，根本就不用暴露身份。
1: 那就好。
0: 放心吧，人命关天，我敢答应吗？
1: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马上要回关里，他坐明天上午9点去凤城的特别。

0: 别快车，他的座位是十一排靠窗户。这个人特征很明显，40岁左右，偏瘦，大眼睛。哦，他左手有一个断指。你们可以在他回去的列车上，最好过了新京再抓他，这样既不惊动当地的地下组织，出了问题他们会怀疑是新京搞的呢。
1: 你想得很周到，我会安排的。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就是他接的你的电话。
0: 这个人有点怪。
1: 怎么了？
0: 他接我电话，先不说话。我问他是不是高科长，他不回答，反问我是谁。后来我听出不是你，我就把电话挂了。他还问我要不要留下电话。
1: 放心吧，这个人很可靠，你大可不必这样。
0: 你要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接别人的电话，也会这么反问别人吗？
1: 我想也会吧，也许因为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打过电话，出于好奇。
0: 那就好。
1: 你放心，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满洲国毕竟是我们的天下啊。辛苦了啊。太谨慎了吧，这个信封又没有字。
0: 他们很狡猾，会从信封上闻到警察厅的味道。
1: 你做得很好。

0: 你来的倒挺快。
1: 我接到秋燕的电话就赶过来了，好在离得不远。
0: 那女人坐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一会儿跟着她。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宁可跟丢，也不能被她发现。
1: 知道了。
0: 就这辆车。你转过头来，别让他看见你长什么样。走吧，他一定是看见我了。别跟了，行动取消吧。
1: 我应该追上去，找机会把他干掉。
0: 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找到他也很容易。35岁左右，辽宁口音，过得很严，看不清他长什么样，但他声音很有特点，非常沙哑。这种声音听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0: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1: 我要发警报给各个负责人。
0: 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单线联系。
1: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0: 我怀疑她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我查了一下，她3年前就从高斌那儿拿钱，这笔钱是警察厅特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人费用。你看能不能派人上山去查一查，有没有3年前从辽宁方面进入抗联的人。这人大概40岁左右，他现在跟高斌传递信息有困难，高斌派任长春上山是要传递给他指示。
1: 发报吧，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山里汇报。
0: 不能发报，派人上山。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抗联高层，万一他看到电报把消息传下来，傻子都会猜到是我，何况高斌这种人。
1: 好，我马上派人。
0: 派人上去直接找周政委，其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1: 知道了。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来警察厅做什么？
0: 鬼才知道。
1: 我们最近倒是有一些行动，不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物才知道，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只有最可靠的人才可能是双线或者是多线。
0: 没有最可靠的人。这些行动如果还能改动，我建议推迟或者取消。这女人这个时候来，事情不会小。
1: 上面派来的特派员在这儿，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
0: 让他改变行程。
1: 他来回影去无踪，我联系不到他。
0: 想办法。
2: 鼻烟，接着鼻烟，啊！一会儿老子急眼了，把你们拉出去，一枪一枪都给崩了，我看你们还编不编？
3: 我说，你们俩编瞎话，咋就不嫌磕碜呢？啊？
4: 俺俩没编瞎话，要编瞎话能把药给你们拉上来吗？
0: 哼，20年了，是一个偏执的人，艺术家，一直独身。他跟柳西科夫他们不一样，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有着狂热的理想主义倾向。他的家族在十月革命期间土崩瓦解，父母兄弟都被镇压了。
5: 他是骨子里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
6: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他已经开始留意你了。
6: 那明天我要不要再主动一点？
0: 不要，不要主动接近他。他喜欢纯洁的女人，从来不跟妓女来往。
6: 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我像妓女吗？
0: 当然不是，你看起来像剩女。
6: 少来。
0: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去这家餐厅，跟他很熟。这是我侧面打听到的，他喜欢听的曲目，
5: 还有他喜欢普希金、果戈里、歌德。
6: 他还喜欢建筑，喜欢唱赞美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接近了他，他会告诉我乌苏里虎是什么吗？或者说他们去索契干什么？
5: 要有耐心，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做情报，就是要寻找细节和逻辑关系中的必然性，去进行推理分析。也许在别人看来以前不值的消息，在我们这儿能起着关键的作用。
6: 什么消息都要是吗？
5: 是。
6: 邻居家死个老鼠，你要知道吗？
5: 当然关心，要看这老鼠怎么死的。如果是撑死的，那他们家是个地主；如果是饿死的，那他们家是穷光蛋。
6: 哎，那要是被狗咬死的呢？
5: 他们家的猫受贿了。做情报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很琐碎，有时候要去打探小道消息，要喜欢撒谎，要喜欢直觉跟判断分析。有时候很适合女人。
6: 你就变着法损我吧，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歧视妇女。
5: 谍报工作从古代孙子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史上日本人超过了吗？从丰臣秀吉开始，他们就靠情报来生存。

0: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为国家利益做出的有悖道德的事情都会被社会谅解，甚至会被夸大成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他们的谍报业是越来越发达了。
1: 据说在夏威夷港内居住的日本侨民每天都会留意港内的垃圾，
0: 他们会根据垃圾的多少来判断今天有哪些军舰在港内停着，是内华达号还是亚利桑那号，
2: 知道的还挺多。
0: 所以你还要努力的跟瓦西里耶夫接触，最好的谍报员不去打探什么，而是主动让对方说出来，他不主动去认识别人，却总能让别人主动来认识他。
2: 你觉得这个瓦西里耶夫好对付吗？
0: 艺术家肯定会比政治家好对付多了，他们大多是感情用事，智商又不高，还自以为是，应该很容易上当。
2: 希望他是个白痴。
0: 仔细的看吧。
1: 今天高斌问我为什么最近总是心情不好，
2: 看来他很敏感啊。
1: 我跟他说你总是对我抱怨不满意我，他可能会联想到马迭尔宾馆你跟男人约会的事儿。
2: 哎，我现在已经名声狼藉了对吗？
1: 你怕什么，我绿帽子都戴了。

0: 科长，
1: 有事吗？
2: 我听说咱们的人在马蒂尔宾馆见过周太太。
1: 是啊。
2: 哎，
3: 你对周太太的印象怎么样？
1: 这个不太好说吧。
2: 有什么不好说的？
1: 因为我的人在马蒂尔听到他给一个男人打过电话。
2: 给男人打电话怎么了？
1: 当然也没什么，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见解，科长。你想想看，周乙和他刚刚结完婚以后就分开了，而且周乙在外面一待就是两年。当然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2: 你还没有别的意思？像这种事儿，告诉你的人不要出去乱说。
1: 没乱说呀。
2: 那我怎么知道的？

0: 我是徐掌柜的，什么特的？
1: 王家杠的，
0: 身上带粮食了吗？
1: 猪肉三两，窝头半斤。伙计，路不好走吧？还行吧，我是哈尔滨联络组的，找周政委有急事，赶紧带我去吧。好。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政委？周政委啊，有紧急任务下山去了。不过他跟我说了，让我全权代表。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吧。你看什么看呢？我奉命只跟他本人汇报。
3: 你他妈找死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再把你拉出去，你可就回不来了。
4: 来人，到！
3: 把他给我押出去。
4: 是。走，快点走。

0: 不想暴露，可是现在情况太不妙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见周成梅，但是我救他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儿？
1: 他的反应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获救的反应，要不然就是他有所察觉了，要不然就是他知道山上有咱们的人。
0: 机会，把这小子干掉，咱们两个怎么把这件事圆过去呢？这事儿怎么圆都会露出破绽呢？现在情况确实不妙。
1: 你上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高科长怀疑警察厅内部有他们的人。
1: 让你试着在这儿查查。
0: 他的怀疑是对的。前段时间，这个人用信鸽往山上传递消息。
1: 那怎么办呀？

0: 少爷，你呢？配合一下，先把这小子干掉，以后再说。
1: 那我怎么办呀？他死了就没人给我作证了。我给你作证啊！
0: 你给我作证？
1: 你放心，我现在还是分队长，保你没问题。
2: 鱼子，
3: 有，
2: 把他们俩押到师部去，带他们去见周政委。是，
3: 走，
2: 快点。
1: 鱼子，找个地方把他干掉，
3: 两个全都。
2: 这小子太嫩了，靠不住，容易出事儿，一个不留。
3: 是。

0: 啊，
1: 押的什么人啊？
0: 啊，两个自称头城的警察，正打算送到周政委那儿去。
1: 嗨，周政委让我来的，交给我们的啊，我带走。
0: 用不用和老邱打个招呼啊？
1: 不用，我给他带走得了啊。我给他打招呼，行吗？
0: 我先回去了。
1: 你走吧，走吧，喂，带走了，带走，快快带走了。
2: 政委，二狗快不行了，
3: 再坚持一下，药已经送上山了。
4: 嗯。政委，人给你带回来了。
3: 啊，你们去吧。
4: 是。
2: 周政委。
3: 啊。坐吧。山下来人了，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
2: 你能给我弄点吃的吗？
3: 好。
1: 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
5: 石头，准备点吃的。
6: 是。
1: 来，喝点水。
3: 慢点儿。

0: 老五，让我告诉你三点。第一，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刚才那个老邱很可疑，他总想跟我套话，还不让我接近你，还想枪毙我。
1: 他这可是有点越权了。
0: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害怕我跟你见面。
2: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可能是山下上来人了，走的是另一条路。
3: 坏了，这个任长春靠不住，很容易出事儿。说这老高怎么派这个人上来，还莫名其妙的带来了一车药。山上有我们呢，派他上来干什么？
2: 不是让他捎信给你吗？
3: 为了这么个破消息，不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呀。这里边肯定有事，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慌什么？问出事儿，你去做好随时撤

0: 邱队长。
1: 哎哎哎，好。哎，邱队长，来一个。
2: 哎，你吃吧，你吃吧。周正晚。
3: 哎，来，老乔。
2: 哎呀，二位呀，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二位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哎，邱队长，这事儿不怪你，要怪就怪我们俩穿这身衣服。
0: 哎，这事怪我，怪我没有及时跟上面取得联系，让你受了连累。本来认兄救我呀，我应该用一辈子来报答你。哎，还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对不住了，兄弟。
4: 哎，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咱们这样不都是为了打小日本吗？
2: 对对对，说得好，打小日本，打小日本啊！
3: 来，感谢二位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良药。来，我们干一杯。
2: 好，
0: 干！
2: 来，来干！辣不辣呀？啊！
3: 来来，坐坐坐。来，哎。你们的事儿啊，我给军长汇报了，他一回来就给你们二位开一个小型的庆功会。哎，刚才啊，他们刚刚打回来一头野猪。
4: 哦，周政委，这个庆功就免了吧。反正咱们以后都在一块儿了。
3: 嗯，
4: 咱来日方长。
2: 对，来日方长。
3: 来
2: 来，
3: 喝酒。

0: 周政委，还给他们送酒吗？
1: 时候不早了，该散就散。啊，待会儿你跟我去看看那些药物，准备点汽油，做个手脚的药物，就地反悔深埋。这事儿就你我两个人去办，任何人不能靠近。
0: 好，那我这就准备。
1: 另外啊，你要盯着点钢厂山那个任长春，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
0: 好，你放心吧。
1: 还有老邱，你也要盯着点，他的表现也不大对头。
0: 你说的是邱队长？
1: 就是他。
2: 周政委啊，
1: 老邱。
2: 哎，周政委，
1: 在这儿。
2: 周政委，你看你不在屋里喝酒，你说跑这儿干啥来了？他们还等着呢，你说。
1: 事儿多，心烦呐。
2: 是怎么了？这是？这药不都运到山上了吗？你还心烦啥呀？
1: 交通员上来汇报情况，说山上可能有奸细。
2: 有这事儿啊？
1: 是啊，据说一直潜伏在山上。
2: 会是谁呀？
1: 哎呀，要知道是谁就不发愁了。哎，我打算明天召开秘密会议。
2: 对，好好查查。
1: 这事儿就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要注意保密。
2: 你放心吧，知道了。走吧，咱回屋去吧。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3: 咱们还怎么喝酒？
2: 我觉得现在周政委对我有些怀疑了。
0: 怎么？
2: 我只是感觉。还有那个小周，我看他也不太自然。
0: 我也看出来了，不自然。
2: 我最担心那个任长春，他会坏了我们的事儿了。
0: 就差一步，早知道我要早一分钟动手，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了。
2: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0: 我已经把滑雪板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咱们可以随时走。
2: 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上去探探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来报告，咱们好撤。
0: 放心吧。
2: 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任长春，他现在要是来跟我联系，那可就坏了。

0: 他一定在老周的监视之下。如果说他来，那可就把我们害了。
1: 不要紧，他现在惊魂未定，肯定得先闻两天，没那么快。
0: 这小子挺精明啊，就是没经验。
1: 那个任长春是挺精的，在树林那儿，我要动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
0: 他知道你要干掉他，
1: 他当时特别不安，一个劲儿的回头看我。
0: 真他妈麻烦。
2: 周队长今天怎么了？他从来不知道啊。吴警官，
3: 有。
2: 给周队长打个电话。
3: 是。

0: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去接吧，要是警察厅来的，告诉他们我上班去了，刚走。
0: 你好，哎，啊，他早晨有点不太舒服，上班去了，刚走。再见。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啊？
1: 今天早上应该有行动。为了防止泄密，高斌总是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
0: 那你怎么不去啊？
1: 因为他的行动我已经猜到了，借故不去，就是不知情者出了问题，正好避嫌。
0: 他要干什么？
1: 要抓中央特派员。
0: 特派员现在哪儿？
1: 我已经通知了老魏。
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对，是个女的，三四十岁，说话声音很沙哑。
0: 那应该很容易把她找出来啊。
1: 不一定，应该是我们组织边缘的人，或者就像刘妈这样，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0: 啊？
1: 我该走了，也不能去得太晚。

姐，不等了啊。你们两个人带着人去，记住，一定要过了心惊再行动。抓到人之后，先压在心惊，然后我联络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关东军的飞机，把人秘密的押回哈尔滨。准备了。

0: 队长，高科长让我告诉您，他去湘北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过他走时候说，如果这次卢股长行动成功，让您去协调关东军的飞机。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
1: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注重身材管理的家人，常常饿了不敢吃，馋了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
0: 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
1: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一组六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
0: 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甜的自然，香的纯粹。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
1: 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饿了来一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一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
0: 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3: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配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4: 零食基本不敢碰，嘴馋只能忍着，饿了也不敢乱吃。
5: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添蔗糖酥，
4: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5: 这零添蔗糖酥做活动，
4: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高级精选昂贵食材，营养又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0: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1: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六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3: 选择零添蔗糖酥，
1: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
0: 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
1: 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

0: 一定要快。
1: 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2: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1: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4: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3: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一档广告背后
4: 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一组六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一南瓜籽酥，不含西梅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

0: 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子酥，南瓜子搭配石斛。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快乐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订购吧。
1: 消息，
2: 零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我再给您总结四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六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第四，升级您的零食柜了，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3: 选择零天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1: 消息，
2: 零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4: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7: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8: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9: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去。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爸，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21: 吧。
22: 吃点吧。
21: 应该的。
23: 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漓江之畔有一座秀美的象鼻山，形似巨象饮水的山峰是桂林山水的象征。游客来到桂林，大都要来领略它的风采，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在当地人眼中，这座山峰不仅是桂林旅游的标志，它还深藏着桂林人传承千年的忠勇不屈的精神。相传有一年，天帝出行路过桂林，仪仗队中一头驮宝瓶的神像病倒在路边，被当地人搭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神像发誓不再上天，留下来帮助人们耕地下田。在大象的帮助下，桂林先民开耕荒地，整理出数千亩良田，日子越过越好。这事儿很快传到天帝那里，天帝派象奴来到人间召回大象。大象为报救命之恩，拒绝上天，惹怒了天帝，于是天帝派出天兵天将前来捉拿。大象举起长鼻，与天兵天将激战了三天三夜，虽遍体鳞伤，但仍没有停止战斗。天帝见大象如此勇猛，便假意撤兵，放松了戒备的大象走到漓江边饮水解渴。正当他垂下长长的鼻子吸水时，天帝把手中的
1: 最后这大象就死掉了，但是他死而不倒，一直屹立在漓江。
0: 筐挑不完的传说故事启蒙，刚烈血性、忠勇不屈的精神就如同种子播撒在了他们的心田。青山无言，江水悠悠，千百年来绕城而过的漓江滋养着这里的人们，也浇灌出一片倔强的土地。
2: 山水桂林，在文学家的眼里，这里是一片悦目畅怀的桃源禁地；在军事家的心中，这里则是一个屏障天成的军事重镇。自唐代筑城起，此后历朝历代都对桂林古城有过修葺和巩固。如今在古城周围的多个山头之上，仍然可以看到一段段的古城墙，威严耸立。在历史的烽烟中，他们见证了古城人不屈不挠的抗争传奇。
0: 这段古老的城墙始建于宋代，为了加强城池防御，人们利用山形水势把城建在了江湖之畔山岭之间，又在周围的山顶上筑起碉堡炮台，形成一道道坚固的屏障。古老的城墙环绕四周，与山峰水系相连，形成了桂林城两江四湖的格局。漓江和桃花江穿城而过，与木龙湖、桂湖、融湖、珊瑚一起把古城环抱其中。数百座独立成峰的山峦散布四处，形成了千山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如画美景。山的刚强与水的柔韧交织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诉说着这座城久远的历史。自秦始皇开凿陵渠后，沟通了湘江与漓水，从桂林沿水路可以北上湖南，南下广东。通达的水运交通使得这里成为一块风水宝地，并慢慢发展了起来。
3: 这个图呢，是中国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石刻城址图。
4: 因为桂林在宋代叫

0: 古城北面的鹦鹉山上有一幅石刻《靖江府城池图》，记录了南宋时期桂林古城的格局。当时桂林称为靖江府，为了防御北方蒙古军队，宋理宗下令扩建城池，四人之府用了14年时间接力修筑，把原本周长6里的城扩建为周长11里。竣工后的古城依山就势，城壕纵横，人们巧妙地利用这方山水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大城。
1: 这个地图呢，清晰地标注了宋代桂林城的范围和城池的布局。宋代桂林靖江府城啊，这个东面是漓江，西面和南面是宽阔的这个壕塘，北面是铁峰山、鹦鹉山，这个陡峭的这个石壁，形成了这个以江为池、阴山为壁的一个防御格局，具有强大的这个防御功能。
0: 南宋德佑二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郡纷纷溃败。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刚刚调任靖江府的马季发动全城力量展开抵抗，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援军久攻不下，便派出说客前来劝降，对马季许以高官厚禄，但他不为所动，仍然据守城头。当时南宋都城临安已经陷落，援军逼迫已经投降的宋公宗下诏让马季放弃抵抗。马季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一把火烧掉了诏书。
1: 有人不理解，皇帝都投降了，我们据守桂林这座孤城还有什么意义？马季说，我父属兄弟皆忠勇，宁可做断头将军，也不做投降将军。当以赤胆忠心护民报国，岂可苟且偷生？
0: 国都被破，国军被掳，但靖江府仍坚守不下。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城中军民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可即便如此，城中没有一人屈服，大宋的战旗仍在城头高高的飘扬。在死守孤城3个月后，城池陷落，马季率领军民展开激烈的巷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受伤被俘，慷慨殉节。仅剩的200多名将士退守在西门望城内，坚守10多天后，引爆了最后一门火炮，玉碎殉国。
1: 不光是守城的将士，桂林的百姓也很刚烈。援军破城之后，桂林的百姓有的焚烧房屋，有的逃水自尽，誓不与援军共城。
0: 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山水之城，在面对敌人时总能展现出最血性刚烈的一面。古城人把鲜血和生命化作不屈的风骨和忠勇的精神，与这方秀山丽水融为一体，成为古城千古不变的精神底色。
2: 这里就是徐世士和张弘敞就义的地方。长
0: 石石中间江南江南。古城的叠彩山上有一块清道光年间的成人碑，向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300多年前的一段古城往事。1650年，清军进犯桂林，南明永历帝逃往梧州，当时兵部尚书瞿世嗣留守桂林城，许多人劝他弃城保命，他却不为所动。
2: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桂林留守，守土有责，他抱定了城在我在，城亡我亡的这么一种决心。
0: 明朝贤相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是瞿世嗣的学生，当他听说老师还在城

0: 中时，只身求水渡过漓江进城，劝说老师弃城。
1: 他认为呢，江铜厂没有守土的职责，于是他劝江铜厂，你可以不用死，你赶紧逃命吧。但是江铜厂呢，看见徐世士那么坚决的要守在桂林城与城共存嘛，深受感动，于是也决定跟老师一起舍身取义。
0: 清军攻入桂林城后，徐世士和江铜厂临危不惧，端坐大堂。明朝叛将孔有德、李全二人降清，共享荣华富贵。史生二人脱口大骂叛贼，只求一死。临行前，张同厂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伏此于地下见先帝。徐世嗣则提笔写下一首绝命诗：从容待死与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投丝犹带满天下。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而拜，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在中国古代的忠勇之士心中，人有两命，生命和使命。无论是南宋的武将马谡，还是南明的文臣徐世嗣和张同厂，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把使命看得比生命更重。这种使命是职责，更是气节与风骨。一代代贤臣良将忠勇毅烈的精神，就这样慢慢融入桂林的山川大地，成为了古城中世代传唱的精神信仰。

0: 明清时依靠便捷的水运交通，桂林成为岭南的商贸重镇，南北货物在此集散，古城繁华一时，衍生出许多美食小吃。豆腐乳、辣椒酱、三花酒被人们称为桂林三宝。用漓江水酿造而成的三花酒要在岩洞中贮藏3到5年才能变得醇厚浓烈，开坛之时酒香四溢。桂林人能吃辣，好饮酒，约上3-5好友，一壶烈酒，一碟辣椒，几样小菜，推杯换盏间，把古城人的英武豪爽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1: 穿过古战场的烽烟，我们看到为了这座城需要在生命和使命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风骨和气节，就像独秀峰一样卓然傲立。即便在数百年之后，他们的精神依然深深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
2: 这个楼里面呢，有位退休教师，
0: 谭兆义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常年收集和研究桂林抗战的历史资料。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退休教师田军，老人珍藏着许多父辈当年参加学生军时的老照片。
3: 哎，你们好。
1: 您好，田老师，打扰您了。
2: 啊，田老师好。
1: 嗯，好。
2: 哦，这个是你保留的珍贵的照片。
3: 我爸保留的。
1: 哦，听说您父亲在当时就是一名青年学生军。嗯，
3: 对。
1: 照片里的哪位是他？
3: 这个后面右边第四个
1: 这位。
3: 哦，当时他是西大有2个班参加学生军。嗯，他是其中的一个。
0: 广西学生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支全部由学生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西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1937年，田军的父亲田光轩加入第2届学生军，

0: 当战火迫使许多人南迁的时候，这些风华正茂的学生却告别了家乡，从大后方逆行而出，北上抗日。
1: 全国嘛，第一就是只有这一支学生军，老百姓都很欢迎他们。所以特别是这学生军里面，中学生的里面200多个人，有一半是女生。看到那些女生打起绑腿穿起军装，人家都很钦佩的。如果我生长在那个年代，肯定我也会去的。因为我想每一个不同的年代年轻人有不同的使命，像我爸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家卫国。
0: 1938年，抗战形势愈发严峻，广西又招募了第三批学生军。招募令一发，各地学子纷纷响应报名。
2: 就1938年，桂林女子中学有个女学生叫黄艺谋，这个女孩子年纪比较小，她母亲呢不放心，所以这样呢就劝她不要去。那这个女孩子呢，就呢，她已经很态度很坚决了，已经是铁定的学军一定要上前线。她的半夜呢，趁到她母亲熟睡的时候，跳窗出去了，去到军营去报到。
0: 第二天一早，母亲匆忙赶到军营，但王艺谋忍泪躲避不见。他让人捎话给母亲：自古忠孝难两全，国难当头，女儿选择上前线抗日报国。
2: 另外还有个女学生叫做吴祥熙，她拿着她父亲写的信去报名参军。她父亲的信中说：我当然同爱你，但为了民族抗战，为了保卫国家，不妨终止学业，因为亡国了也无从求学。
0: 在1939年到1940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广西学生军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900多次战斗。山河破碎之际，无数青年学子像往圣先贤一样义无反顾地走向前线，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下忠勇毅烈的壮歌。1940年初，在昆仑关战役中，37名广西学生军被日军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侵略者，学生军誓死不退，血战到底，学长战死，学弟顶上。他们高唱着学生军军歌，与敌人同归于尽。

0: 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人终有一死，为国捐躯，三生有幸。五年时间，近5000名学生军放下了书本，走上抗日战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而在学生军的家乡桂林，从不屈服的人们也正在展开英勇的抗击。
1: 这个是七星山主峰，我们看到有7个山头，就叫七星啊。但是日军主要是往这边进攻和这边两个方向。
0: 1944年，日军集结了近7个师团、15万兵力以及大量重炮坦克，气势汹汹杀向桂林。而当时桂林守军仅有2万人。
1: 所以当时敌我悬殊，力量很大，所以这个再加上武器比较低劣，跟敌军两者之间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什么东西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0: 日军集结飞机重炮对桂林轮番轰炸，虽然守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不占优势，但仍坚守阵地。守军参谋长陈继环在家书中写道：吾无以报国，唯有五指长驱耳。桂林存我存，桂林亡我亦亡，无意义绝，不成功便成仁。

0: 漓江岸边，为了阻挡敌人登陆，守军组成敢死队，在身上绑满手榴弹和炸药包，划着竹排冲向日军的登陆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随着日军越聚越多，战斗也越发残酷，桂林城东的七星山就是最惨烈的战场。
1: 日军在攻打了一个礼拜都攻不下这个山头，所以就采取了用火焰枪喷射攻击，还有这个喷洒瓦斯毒气，所以当时整个七星山山头呢是大火弥漫啊。
0: 守军在强大的火力压迫下撤到了山腰处的一个溶洞中，他们利用岩石作为掩护，在洞口持续对敌人还击。
1: 当时日军呢，这个攻占了这个洞啊，只能往里面扔手榴弹，不断地朝里面喊话。
2: 嗯，
1: 结果没有人响应他，因为当时中国守军呢，在守这个洞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投降的，也就是最后竞争到最后，还向师部报告，这个通过这个无线电呢报告，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追击这个撤退到洞里面。
0: 对于敌人的劝降，守军回应的是一颗颗子弹。见劝降无望，残暴的日军向岩洞里投掷了大量毒气弹，洞口的枪声渐渐沉寂了下来。战争结束后，人们在七星岩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
1: 在这个洞里面就发现了有823具这个遗体，发现他们的时候呢，还有当时这个守军有跪射、卧射的这个姿势都保存得比较完整。
0: 823位英雄宁死不屈，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同漓江边化身为山的神像，屹立不倒。他们的英魂与这片山川大地融为一体。抗战胜利后，人们在七星岩外的苍松翠柏间为将士们建起了800壮士墓，让他们长眠在故乡的山水间，守卫在中华的大地上。
1: 欧阳一切在抗战时就行桂林的或者广西的，就像桂林山上的石头一样坚硬挺拔，说明桂林人广西的性格是很倔强的。他的宁愿这个战死，绝不投降。所以抗战时期，桂林是没有一个人投降的。
0: 如今，硝烟散尽，青山依旧。这座以山水甲天下而闻名的古城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古城人也恢复了安静平和的生活，但他们身上那份忠勇不屈的精神犹在，只不过这份血性化作了对家乡建设的不畏艰难，化作了对生活的美好追求。莫比坤从小生活在桂林，他的爷爷是一名教书先生，经常给他讲起古城人保家卫国的故事。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莫比坤，成年后当了一名普通的市政工人。每年3月到9月的汛期是老莫最忙碌的时候。有一天凌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莫比坤和同事们分片巡查路面，排除内涝。然而市区多处路面积水越来越多，很快就涨了1米多高，如果不能及时排除内涝，整个城市的交通就会瘫痪。凭着20年的工作经验，莫比坤判断一定是江水倒灌造成的积水。他想到了南溪和青鱼坝，那里可能是问题的源头，但要赶到南溪河必须趟过几条积水的街道，这其中会有漏电的危险。
3: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就像打仗一样，打仗谁也不会希望发生战争，但是我们这个发生这个血迹，相当于就是说这样，就是战争，不论是下刀山下火海，都要去把这事情干好。
1: 为了尽快找到江水倒灌的源头，莫比坤和同事们硬是在淹没到胸口的积水中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江水倒灌的入口后，在多个部门的合力配合下，险情终于解除了。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世世代代桂林人用不屈的忠勇血性守护着家园，如今更加清澈明净。而今天的人们更是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精心地守护着美丽的漓江。
2: 好的，
3: 到了。
2: 这就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小竹筏，少量的垃圾我们就用这个小竹筏收。
3: 那要多的呢？
2: 多的话我们还有机盖船。
3: 就在远处的机械船。什么工具啊？
2: 捞垃圾的。
1: 今年56岁的廖武顺是漓江上的一名保洁员。每天清晨他都要划着竹筏在江面上打捞各种漂浮物。廖师傅曾经是漓江上的船家人，一条小小的竹筏撑起了一家四口的生计。2016年，为了进一步改善漓江环境，提升桂林的旅游品质，漓江上的渔民们告别了水上生活，住进了政府提供的安置房。但廖师傅舍不得这一江清水，就应聘做起了保洁员。
3: 这是别人送给您的一个。
4: 所以您把自己的这份工作称为是给漓江洗脸。
2: 哎，对了。
4: 是您自己想的呢，还是别人想的？
2: 这是市民给我们的评价，把水面上搞干净了，看了没有这个脏兮兮的东西了，给了我们这个荣誉了。
1: 在廖武顺看来，过去他们在漓江上打鱼是索取，今天他在漓江上保洁，是对母亲河的回报。在看得见的地方，桂林有着最秀美的山水；在看不见的地方，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城有着最坚毅的风骨。那份忠勇血性，那份坚强不屈，犹如拔地而起的独秀峰，巍然屹立，向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讲述着古城一段段波澜壮阔的传奇故事。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

0: 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死。我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能。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Đức Tí Mùi Round 1
1: Đức Tí Mùi Round 1
2: 把三根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终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8胜，其中14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3: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4: 是
3: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
4: 嗯，
3: 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4: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3: 是，
4: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3: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泽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4: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3: 是。
4: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3: 好，进入到那位。
4: 对，手在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一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也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

0: Gansberg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ดีใบได้เจกู้อันตรายเจ็ดก้องเจจันตึกตีปี
1: บ้าน
2: ตึกตีปี
3: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这是他的
1: 看他的肘用的真是干脆，
3: 对，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就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3: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3: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我看蓝善腾，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了，
3: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了，
1: 是，
3: 对，所以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善腾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窗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3: 就是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善腾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善腾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3: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3: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
3: 没错，
1: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3: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1: 是，
3: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1: 对，
3: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1: 大，
3: 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善腾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些过程啊，还是比较足的，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1: 嗯，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3: 没错。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3: 我们来看一看
1: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3: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1: 是，
3: 漂亮的后手啊，蓝善腾，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善腾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
1: 而且比他打
3: 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1: 对，比赛也好看，
3: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自由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1: 对，
3: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这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孤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1: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3: 对，
1: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3: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 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栏山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或者泰拳领域混得了。
3: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
1: 嗯
3: 嗯，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1: 是
3: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1: 是的，
3: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

0: 三浦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你看蓝仁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的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就要摔了。但是蓝善能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三浦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1: 是，
0: 蓝善能也是。
1: 神龙摆尾。
0: 对。对哦。憋出绳圈外了。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而且蓝善能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2: 可以来到动动动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4: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两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5: 罗罗斯莱尼尼克尼亚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索普恩。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罗超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对。
2: 罗
0: 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全民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吧，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
1: 哎呀，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运动员，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0: 是，
1: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别扫踢，一上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

0: 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1: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2: 是的，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0: 对，
2: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0: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2: 是的，啊，你看击腹打头，
0: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牵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整个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罗超的能力和实力都是在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仅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输出比较好，而且击打的效

0: 然后第二回合的比赛。
1: Round to one， 呀，哎呦，抢位！
2: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干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2: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1: ？Seven， eight。
0: 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2: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2: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2: 哎呀
0: ，one， 又一个独秒，
2: 又是一个独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独秒，判对方获胜。
2: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啊，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对，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2: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2: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最近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0: 其实
2: 力量感也不错，
0: 其实他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2: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2: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2: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
0: 对，
2: 导致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
0: 这是第二个，
2: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3: The winner is you，
1: 祝贺罗超！Dan somos dos para que la copa del tiempo misa tiene la representación de Lucia。

0: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他心目中更神圣。

0: 胜的存在。
1: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播球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检，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 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0: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1: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0: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2: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罗罗森林的给你个说出话，公棒高球，

0: ับ
1: เรียกมา
2: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พรำได้เจ้า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ไม่เจ๊จันตึกตีมุยเรา
3: 好的六十七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啊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0: 是
3: 中方战队的延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PD昆勉
0: 延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 PD 昆勉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看看延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对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3: 一个正蹬
0: 来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3: 是
0: 就感觉
3: 这种内围
0: PD昆勉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3: 是的虽然严旭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0: 对
3: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0: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3: 对
0: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PD昆勉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那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延续

0: 然后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1: 这挺危险的。
0: 对，刚才这手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1: 是，
0: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呀。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1: 来一肘，
2: 好，
1: 第三。
0: 又是一个里膝，一到内围就马上膝就要往上跟。
1: 是的，严旭芳也可以顶一顶啊。
0: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是说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1: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这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2: 哎呦，
0: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迪昆冕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吸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1: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2: 不，你不让他去哭，让他去告诫他。
0: 哎，第二回合来了，给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是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1: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那在
1: 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
1: 嗯，
0: 就已经被肘开了，
1: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1: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1: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迪昆冕，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迪昆冕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人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一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起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拉出来了，这连拳带肘啊，
1: 哎，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1: 跳膝，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0: 没错，
1: 不要再转身，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侧向的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严旭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
2: 咱们拉开之后。

0: Gensburg រាជសីហ៍គុ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ជាតិ
1: អូខេ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感觉前两回合袁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就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3: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自姚
2: 的
1: 压
2: 力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连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而且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一拼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不拼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正当控制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连续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就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延续好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2: 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延续好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空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

0: 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1: 罗罗斯来，你给人家搞说实话，公公公。

0: ง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ปรงเรียบประกวดกู้ที่ดับได้เกียร์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ริญตึกตีมุย
1: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2: 是
1: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2: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1: 哇这一位很凶悍的
2: 对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1: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2: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1: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2: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1: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2: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1: 是
2: 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吞

0: 蒂拉给拉下来了。
1: 蒂拉多稳
0: 啊！是，而且吉隆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1: 防守端做得很好。
0: 对，
1: 哦，进入到内围
0: 是，要上西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战力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图秒。这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吉隆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哎，应该是不行了。
2: 那
0: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结束比赛了。
0: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因为其实吉隆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种，
1: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员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看到读八的时候，运动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吉隆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Reni Nikinya Kososwa Kombang Golkyu Sang Langpai
3: 有请湘西虎张

0: ตุนตีจุนดอลูกอัญญาคณะได้ที่นักคุ้มค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ลูกจันทราเกลียกอดเต็มปีนำมา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这是5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身重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

0: 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妖刀魏瑞，
1: 就是
0: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0: 没错，
1: 是的，
0: 对，
1: 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0: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50峰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0: 给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0: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啊。
1: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0: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
1: 是
0: 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2: 啊，三郎佩。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东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0: 是的。扫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1: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对，
1: 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张佩今天这个拳打得比较多、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
1: 对，
0: 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 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

0: 今天感觉呢，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来，左，
2: 非常难配，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
2: 嗯。
0: 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这手一推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2: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哎，
2: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0: 是的，
2: 上来帕斯曼就给人下马威，对，有张
0: 兰佩打兴奋了啊。
2: 对，那
0: 下刚那拳确实是，
2: 对，
0: 重又
2: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0: 他距离控制的好。
2: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0: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2: 对，
0: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2: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0: 啊，还是步步紧逼。
2: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在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0: 哎，发生了什么？
2: 应该是有人有创面。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0: 好，比赛继续。
2: 嗯，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0: 想来一个跳戏。
2: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0: 一个连续的扫腿，
2: 对，就不太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0: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2: 没错，
0: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2: 是
0: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接出来。
2: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0: 你看。绕的，他不会寻找机会。
2: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

0: 在绳编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妹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1: 可以

0: 每一片，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冲。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

0: 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去你看来呀、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一个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2: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1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红色是初心，百年前点燃了新中国的火种，百年以来为国为民奋勇前进。
1: 红色是底蕴，在满是红色基因的中原热土上，每座山都有故事，每条河都有传奇。
2: 红色是脉络，一段段党史故事，一场场亲情演绎，总能让大家的心中充满的惊雷涟漪。
3: 红色是起点，百年已是风雨兼程，百年依然风华正茂，与时俱进，永远不改变红色的底色。

0: 唱支歌儿给党听，咱们洛阳打头阵。今天啊，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就是想集思广益。
1: 你这次来咱们洛阳，你有没有啥新的感受？
0: 我发现咱洛阳不光是山美水美，而且红色旅游资源特别丰富，戏曲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所以我现在很纠结啊，到底表演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2: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灵感。
0: 走。
1: 走
0: 哇，感觉穿越到上世纪了，有没有？这些你看，老电影的海报，还有留声机是吧？这个，
3: 这么多戏曲资料，我突然有个想法，咱们是不是也能挖掘一下咱洛阳的红色经典剧目？
1: 当年马金峰老师一曲《红绍》，唱红了大江南北，咱几个人弄一个红绍，
4: 那咱俩可以演个曲剧的那个掩护。
2: 这是不是需要找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
0: 啊？我给你们找了一位大咖老师，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请教他就好了。
5: 别让台败了，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唱，别听点再听点，视线远一点，等等等等等等，叫随步的走，要一致配合的默契非常非常重要。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

我还

0: 好。
1: 孩子们好。
2: 奶奶好。
1: 唱支歌儿给当听。今天奶奶给你们派出红灯记，为了教你们拍好这出戏，今天奶奶带着你们到这个二七纪念塔，咱一起去看看好吧。
2: 好。劳工神社，
1: 这就是二七大罢工，我们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看看，前辈，李奶奶，你们要通说家事的时候，脑子里一定要出现这些镜头。
3: 哎，这是红灯，红灯，红灯。
1: 你看看这个爷爷，这个眼就是一身正气，我代表的是一种正义。你现在演的李玉和，就是演的他们。在演李玉和的时候要学他。你演李奶奶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老奶奶是怎么给他们讲革命先烈当时牺牲的这个历史的。说要想把红灯记演好孩子。都来这儿看看，学习学习，感受感受啊。
2: 嗯。
1: 九山。
4: 我。九。
1: 看看手不能松下来。
4: 奶奶。
1: 说，孩子们。

把它喝下去。妈，用你这碗酒点滴，什么样的酒我全能。立夫。

0: 肚包肿，我走了。
1: 千妹，送你爹赴宴去。
0: 爹，
1: 千妹，不要哭，听起来，听奶奶说。奶

0: 老师，
1: 哎呀，
2: 我是带着任务回来的。我知道咱西县有一个戏叫《常怀飞渡》，
1: 看正拍着来了。我们这个戏是西县海子戏，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2: 不过，咱要想演好这个戏呀，咱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了解革命历史。
0: 1947年8月25日，刘邓大军到我们西县境内。
2: 观众们，你们看他这个造型，我们要从他的造型当中运用到我们的舞台上，要有精气神。冲锋的时候也是对敌人充满了仇恨。
0: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到了淮河岸边，当地老百姓都支援刘邓大军渡淮。
2: 这个环境就是咱们戏里边有的。
3: 对对。我要提着灯离那个主干近一些。
1: 我要掌握的水，
2: 又要稳，来源于生活，来高于生活。一定要把所学到、参观到的内容融入到咱们的创作当中。哎，停！一定要注重我们的仪表，把自己当成那个年代。哎，对，相互照顾一点。
1: 套房站住！
2: 站！你们之间的没有矛盾冲突。哎，对。

这里就是河南信阳蓟县，也是我的家乡。下面我就带领大家去寻找发生在淮河岸边的红色故事。

我们来自信仰西线，唱支歌儿给党听，让我们在刘登大厅度过的故事中感受红色精神。

0: 侯华。
1: 你看，乡亲们知道共产党要来了，推着小车为解放军送军粮来了。
0: 谢谢你们了。陶华，为了确保此种设备和机密文件的安全，我们还需要一些小船呢。
1: 嗨，附近的船只全叫敌人手中烧掉了，眼下咱大埔口村就只剩下俺爹那只小船了。我去找俺爹。
0: 好，那咱走。

0: 站住！
1: 爹，你咋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共产党要停进大别山了，坏生也等着回来了。
0: 爹，套话了，套话！你咋都不长记性了？自从他加入了共产党，你都死了多年没见着面呢。可怜他的家人都被敌人杀害了。不走，不走，你给我回去！你给我回去！

0: 话，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怕死去你呀。爹也不傻呀，共产党的好爹是看在眼里，我记在心呐。
1: 爹

0: 斗技、浴血奋战，都是为了赞劳苦大众啊！
1: 桃花，坏神，爹想通了。有这样爱民如此不怕牺牲的仁义之士，带领了咱们闹革命，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啊！咱们今天就是抬，也要把李登大军抬过淮河去。
2: 好，谢谢。

0: 上们，今天我带大家来铜牌，就是想让大家伙了解一下，在我们南阳这块热土上，革命先辈们所做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秦福光，1931年在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只有24岁。黄发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只有38岁。革命根据地曾经有1.2万余名英烈长白铜白山。
0: 这么多年轻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咱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2: 宁老师，我们也想拍一个剧目，
0: 我给你们拍平原作战这一折。
2: 大切切，境界
0: 雷雨过，再往前上，
2: 不对，重来。
0: 勇敢。哎呀。

0: 青春绽放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1: 张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大家不要惊动他们。同志们现在哪里宿营？把身上的雨水应该是

0: 娘。
1: 勇敢，孩子，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0: 大娘，你好啊。
1: 好，好，好。哎，同志们嘞？
0: 哦，在那儿呢。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哎呀，衣服都湿透了，到家了也不进屋。
0: 大娘，我们怕惊动你老人家呀。
1: 哎呀，勇敢，我的儿啊，看你把话说的。

0: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曲剧啊。
1: 《公园作战》是从《学员游击队》中来的。我特别想讲一个观点，就是我党啊能够取得革命战争胜利，里面靠的是勇气加智慧。勇气不用说了，智慧从哪儿来？我们在座的各位演员腰上别的那个叫薄荷枪，没错吧？薄荷枪里面有大学问。如果你从头看《平原游击队》里面，会发现一个细节：双枪李向阳的这个薄荷枪里面，左手是没有准星的，右手是有准星的。为什么？没有准星的是近战瞬间拔出来防身的，有准星的呢，他拔出来之后是一个一个是
2: 远射
1: 的，就是因为你跟敌人见面的时候，你要迅速游击战争中要快速拔，你腰带容易把准星绊住，所以左手你看当时的这个电影创作那么细，左面的薄荷枪准星是磨掉的。还有一个细节，就大家在影视里会看到薄荷枪为什么要这么打，为什么要这么打？因为薄荷枪后坐力太大，你这么打的话浪费子弹，你横着打的话是一个扇子面，所以你顺着这个枪势，你打不着这个敌人，可以打那个敌人。你从一个薄荷枪平原游击队中的细节能看出我们游击战争中的这种智慧。

0: 方大叔，
1: 我问问你，这是第几次集资了？去年和前年的集资款都干啥路了？
2: 对，都干啥路了？
3: 这都集资两年了，说是建学校的，连个礼堂也没建。
2: 不把前两年的集资款说清楚，这一次我们就是不交，
3: 不交，
4: 就
2: 不交！
4: 你们这人扰乱会堂，
2: 污蔑
4: 会
2: 堂！
4: 你好。喂，派出所吗？洋店有人闹事，你赶快过来一趟。赶快来啊！
1: 何片长，你别说是给派出所打电话，你就是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我也不怕。
2: 对，也不怕。
5: 有理走遍天下。
4: 好，好，你们讲道理是不是？那咱们到乡政府、县政府去。
1: 走，
2: 走，走，走，走。
1: 住手！
4: 李所长，你都看见了，这还不把咱们给抓起来？
1: 李所长，他是片长，俺老百姓都没有说我话的地方了。
5: 把地方骗的告他去！
1: 走
2: 走走，
6: 同志！
7: 站住！都给我站住，咱都冷静一点好不好啊？葛片长，

这个实际上呢，《抢来的警官》这出戏啊，就是来自于咱们公安部的一级英模，就是刘文恭的故事的改编。其实刘文恭啊，他是非常普通的一位警官，但是他又不平凡。你看一下他的事迹，他打掉三个犯罪团伙，帮助那些失足的青年，调解大量的乡村矛盾。就是实际上从全世界来讲，我们的公安干警的付出，我们的这种警民比例，我们承担的那种压力和责任，是比全世界任何警官都重的。大家知道，光是这次抗疫，我们就有49位的基层民警和辅警牺牲在这个我们的岗位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安定的国家，这一点它背后的定海神针，我们背后的中流砥柱，就是我们河南的，我们中国的千千万万的我们的公安民警。所以通过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向我们公安干警致敬，向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致敬。谢谢。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自从离开你，经过一路的曲折，我总算是顺利到达了延安。因为工作纪律，我不能和你联系，让你受委屈了。
1: 谈不上委屈，你一走，我就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云飞他们几个召集回国，与敌人的间谍特务机关打上了交道。
0: 我能想象得出来这项工作的艰巨，斗争形势很复杂，你们在上海这个日军霸占的孤岛上与敌人周旋，很不容易。
1: 这些年我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吃苦受累我不怕，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有好几次我都梦见你了。
0: 梦见什么了？
1: 梦见你被捕了，梦见你被敌人严刑拷打，流了好多的血。
0: 别这样，欧阳，那不过是场噩梦。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吗？坚强些。
1: 刘涛，你受苦了。
0: 啊，革命要付出代价，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1: 刘涛，你知道吗？你走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
0: 为什么？
1: 后悔没有嫁给你。
0: 是啊，你早就应该是我的新娘了。可是这次，我们又得分开了。
1: 不能先把事儿办了吗？
0: 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感动。
1: 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去的联系。好吧，我知道。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呀，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他们个个都是好手。是啊。
1: 月亮，我是太激动了。老冯啊，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是。
0: 哎，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烫点黄酒？啊。好啊，
1: 今天晚上我们得喝一盅。你呀。 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
2: 哎，哎呀，你别说，哎，这些。

0: 东西还挺沉。
1: 就是啊，走那么远的路能不沉吗？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
0: 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2: 那当然。东西买的怎么样了？
0: 哎，你吩咐的事情哪敢不照办呀、啊、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2: 好漂亮。
0: 漂亮啊。拿起来。这是刘涛的。
1: 哎，怎么样，不错吧，老婆、挑的。
2: 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0: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2: 也对，
1: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还缺点什么吗？
2: 哦，对了，还差一个呀、啊，大红的喜字。
1: 大红喜字让我剪，我可不会。哎，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剪。
0: 剪什么？
1: 大红喜字。
0: 我会看喜字儿。
1: 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
2: 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
3: 啊，
2: 你买的东西呢？
3: 啊，我没上街。
1: 落在一块儿，你看
2: 没上街，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我们还等着你剪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
3: 需要这么着急吗？
2: 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
3: 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2: 不是今天怎么了？
0: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非得告诉你吗？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
1: 你干嘛那么不合作？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 长期以来呢，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哼。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对吧？
2: 万宇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那就别说，
0: 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志博。
1: 云飞，怎么了？没怎么，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你说他什么了？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2: 什么窗户纸啊？
1: 他自己清楚。昨天晚上他还说。 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
2: 确实不是时候，刘涛这次重任在身。

0: 他说他想尽快赶到江南去。
1: 哎，要不在老张那儿把你和他的婚礼给办了，我把东西也给你搬过去。
0: 也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交给冯先生了。

0: 欧阳说，客人提出来想早点进山。
1: 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欧阳说还能对付。
1: 啊，那也好，我今晚就去接他，连夜动身。
0: 连夜动身？
1: 嗯，这样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这是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你马上交给老张，让他们通知欧阳。另外，让老张他们把船准备好。好，我这就去。
1: 哎，
0: 老冯，
1: 啊，
0: 和老家约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联系啊。
1: 没关系，我自己来。那，
0: 你不等我回来再走吗？
1: 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玉玲啊，你放心吧，我来去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山路不好走，你要当心一点。
1: 我知道了，你赶快去吧。

0: 回呀，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车在下面等着。你看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山里的工作完全开展起来，我就会来看你。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了。

0: 涛，山里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小心自己的伤口，别让我放心不下。
1: 街头暗号一遍，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切记。

0: 我送刘涛过桥，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去吧，你们的纪律我们遵守。会吹吗你？

0: 刘涛，我就送到这里了。
1: 怎么，不是你送我国家？
0: 我的任务是营救你出来，一会儿冯先生会来接你，他亲自送你过江。
1: 冯先生，
0: 我的上级，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是接头方式，按好照旧。

0: 我走了，不要。啊！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1: 哎呀，
0: 你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给你。
1: 好，那你走吧。他们还在那边等你，夜里行车，不要开得太快。
0: 放心吧，多保重。

0: 其实大伙一块送送也没什么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就连欧阳都得回避着点，是吧博士？
2: 不
0: 理解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乏，欧阳也该来了吧。
1: 哎，来了。
3: 大家等急了吧，快上车吧。
4: 一点都不急。哎，我去方便一下啊。
0: 就你事儿多，早干什么去了？

0: 江南那边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冯先生，
0: 你是？
1: 我就是鸟街的人，刘涛。
0: 你就是刘涛？
1: 是啊，我就是刘涛，刚才欧阳送我过来的。
0: 啊，那真是久仰了。
1: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0: 去江南？啊，这不急吧。
1: 冯先生，你怎么能说不急呢？我可是身负重命啊。啊，
0: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是阴雨天呢。
1: 阴雨天又怎么了？
0: 阴雨天会引起山洪爆发，山路不

0: 好走啊。
1: 枪林弹雨都闯过了，阴雨天还怕什么？
0: 阴雨天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背叛了革命。
1: 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假特派员先生。
1: 你说我是假的？
0: 别动，举起手来。
1: 你不要误会，我是欧阳他们送过来的，他们现在还没走远，你可以去问他们。

0: 是枪声，码头方向。
1: 这回是枪吗？

0: 救冯先生。
1: 冯先生，冯先生，冯先生，
2: 冯先生，
3: 云飞，
2: 云飞，冯先生叫你，
1: 云飞，
4: 冯先生，
1: 冯先生。
4: 爸，爸，爸爸，爸爸，
3: 云飞，
4: 爸爸。

0: 师母，这是先生的遗物。其实我不是你们的师母，我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来上海协助先生工作的。先生也不姓冯，他姓马，
1: 叫马百川。
0: 你怎么知道？
1: 他是我的父亲。
0: 那苏云同志是？

我的母亲，孩子，老冯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师母，我们先送特派员过江，回来再为先生举行葬礼，您看这样安排行吗？先生很早就吩咐过我，一旦有意外发生，就把他送回苏州老家。 和苏云同志埋葬在一起。哦，你们等等，这是先生生前交代过的。他说，如果出现意外，就按照信上写的办。

0: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我和你母亲苏云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在最艰苦的斗争中相爱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你母亲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
1: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跟我父亲有关，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0: 当时我的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迅速做出决定，让我离开苏州。我的孩子，你可知道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情是怎样的？面对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身陷囹圄，我却束手无策，甚至都不能公开地表示我的悲痛，哪怕是哭出一声来。我只能含悲忍泪，背井离乡。岳飞，我们父子之间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码头上，你去日本，我赶来送行，却晚了一步。你当时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在恨我这个父亲。为什么在你母亲危难关头不挺身而出？你指责我无情无义，对你母亲的遇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原谅爸爸这么多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我没有权利这么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和敌人周旋斗争，我通过欧阳建平把你们几个人秘密找回上海。我知道你们都是深明大义、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挚爱着自己的祖国。多少次我都想见见你，想带着你回苏州老家看看，给你母亲扫墓。我多想在咱家的院子里和你下一盘棋，可我还是不能。咫尺天涯，我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你，为你祝福。云飞，我的儿子，当我向你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正去天堂找你母亲的路上，她一直在那里等我。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姓马而姓冯了吧？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还是爸爸最爱的小马军儿。永别了，亲爱的儿子。

0: 云飞，别喝了。哎呀，你不能再喝了。回家吧。
1: 给我。
0: 你想自责到什么时候？
1: 我让你把酒给我。
0: 你父亲是死了，可是你还活着呢。
1: 把酒给我。

0: 车胎，行，把车放那儿了。有什么情况吗？没有。注意那边那个家伙。这是我请来的大夫，来这边请。啊，在这儿。
1: 啊。

0: 冯先生，你别动伤口嘛。我先给他擦血。刘涛，感觉怎么样？我倒没什么，可冯先生他为了掩护我，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夫请来了，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1: 你右腿上的伤只是擦破了点皮，但是左臂里的子弹得马上取出来。这种枪伤如果用麻药，伤口愈合会比较慢。
2: 不用麻药，
3: 不用麻药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0: 我不行，
1: 欧阳，你还是出去吧。不，我要陪着他。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子弹取出来了。
1: 伤口怎么样？
0: 两处枪伤已经做个清创处理，看来没什么问题。
1: 哦，
0: 不过中的两枪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1: 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0: 而且还不是同一支枪发射的。
1: 好，拜托了。
0: 那好，我们回头再联系，我先走了。

0: 欧阳，哎，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刘涛的身体太虚弱了。
0: 啊，刘涛，他怎么样了？
1: 他刚睡，何坚在那边陪着他呢。
0: 嗯。欧阳，周大夫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他说没伤到筋骨，你不要太着急了。
1: 我没事的。就是心里有点难过，一想起冯先生。
0: 嗯。
1: 哎，云飞呢？
0: 我一天都没见他人了，肯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灌得烂醉。也难怪啊，亲生的父亲，彼此思念却不能相见，一旦相见，竟成诀别。
1: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0: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1: 志博，难道是冯先生那边事先走漏了风声？怎么偏偏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出现了刺客？志博，你怎么一声不吭呢？
0: 欧阳，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过于顺利了？
1: 过于顺利？怎么说？
0: 你想想，为什么前几天在医院，敌人的岗哨是那么严密，几乎是密不透风，可是以后突然一下就放松戒备了呢？
1: 你说的这以后是指云飞？
0: 没错，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发生在云飞和酒井在楼梯上相遇之后。你回想一下，我们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云飞，怎么了？
1: 他怎么哭成这样？快点放下沙发上。
2: 我坐。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志博，我们上去说吧。
0: 好。
2: 我错了，
1: 高寒，他就交给你
2: 了。我错了，别。
1: 云飞也是这么想的，难道真的是敌人事先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圈套，故意让我们钻进去？
0: 对，这是一个圈套。
1: 那开枪行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
3: 为什么要开枪？啊！愚蠢！
4: 我想，一定是万不得已。45号可能是遇见了突发的情况。事先我们以为来与共产党的特派员接头的就是这帮身份不明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人员，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面。
3: 45号现在在哪里？
4: 已经被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营救走了。如果他真的能闯过信任这一关的话，那么后面的路就平坦了，完全有可能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以实施我们的计划。
1: 冯先生和刘涛的遇刺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我们过于草率，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0: 太蹊跷了，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枪突然响了，这说明刺客是有备而来的。
1: 是啊，如果敌人真是打算跟踪刘涛的话，那为什么又贸然开枪呢？
0: 这在逻辑上确实不好解释啊。
1: 眼下最难的是要尽快地把刘涛送到江南去，那边正等着他这位特派员呢。
0: 这么着急啊？至少也应该让他把伤养好了吧。
1: 刘涛很坚强，这点皮肉之苦他能坚持
0: 啊。
1: 冯先生一牺牲，今后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往下走了。
3: 我们在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新四军。事实上，蒋介石不过是取消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大本营刚刚下达命令，要我们配合部队，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
4: 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3: 我只是担心呢，这个45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4: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45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
3: 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45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4: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
3: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4: 是。
1: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
5: 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1: 叛徒？
5: 你想想看，我和冯先生接头的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冯先生和我是遇袭的对象，而你不可能出卖我们，所以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0: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欧阳，我不能就错在这里养伤，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这就好。
1: 云飞呢？
0: 在河边，他很难过。
1: 我想去找他谈谈。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0: 你的身体行吗？
1: 没问题。

0: 云飞，冯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1: 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他。
0: 他什么呢？他是还是他不是？
1: 什么是还是不是？
2: 云飞，
0: 志博，几天功夫看了恢复得还挺快。
3: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我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3: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来。
3: 云飞，收好它，会用得着。

0: 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可是我又不便打听，所以我想还是尽早的把刘涛送走。
1: 看来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至于怎么走，先征求一下刘涛的意见，你看行吗？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吧。
0: 还是我留下吧。
1: 那你记得替他换药，我都带来了。

0: 报告。
1: 进来。我知道了。45号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在这附近，需要安排我们的人在这一带秘密监视吗？
1: 不需要。为了确保45号启程，千万不要惊动那些人。

0: 不要跟踪。
1: 不跟踪？那万一他们……
0: 放心，他们跑不了。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要看的是我放出的那只鹰到底能飞多远。
2: 明白。
0: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0: 喂，司令官，有好消息向您报告。
1: 什么好消息？
0: 我们放出去的鹰已经安全着陆了，很快就会飞到江南。
1: 很好，我会向大本营报告，同时为你请功。
0: 是，多谢司令官的栽培。

0: 云飞，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没事，我心里面闷得慌。刘涛呢？我们两个在树林里面聊了一会儿，他就回老张那儿了。
1: 我刚从老张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他不会又出什么问题吧？你呀，云飞，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枪借我用一下？

0: 你去哪儿了？欧阳正找你呢。我就在附近转了转，老子假装待着，太闷了。
1: 你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免得他惦记。再说呢，这地方也未必安全啊。用不着这么卑躬摄影吧？
0: 你毕竟带着伤呢，啊，周大夫说你手臂伤得不轻，还不能大意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是该出发的时候了。出发？我想明天去江南。去江南的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再养一阵子吧，也好有时间多陪陪欧阳啊。
1: 在这种时候，个人情感只能放一边了。

0: 刘涛想尽快的去江南，但是敌人对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得很严密。相比而言呢，走水路要安全一些，因为我们有特别通行证。
1: 我看可以。
0: 我的意见是兵分两路，既不要惊动敌人，也不能暴露我们自己。我和云飞随船走水路，护送刘涛。智博，你带着何坚、高寒先前赶到芜湖去接应我们。
1: 人多了反倒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你们长期的隐蔽。要知道你们的对手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
0: 智博，你的意见呢？
2: 我已经表达过了，最好还是能缓缓，等刘涛伤好了再说。
1: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2: 刘涛啊，我知道你心里急，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1: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0: 刘涛的心理着急，只不过也是好心。那你不能再着急了。老张，嗯，船准备好了吗？没问题。
1: 欧阳，要不明天我随你们一起去吧？不用，你还是留下来陪房师母吧。先生这一去，师母很难过。 别看他们不是夫妻，但是他们感情很深。
0: 那你们到了芜湖，直接找老许接头，他会安排你们进山的路线。

0: 李志博，你给我站住！李志博，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你有什么心里话就不能痛快的对我说吗？
1: 只怕我的话不中听啊。
0: 那也要说，我们既然能一起出生入死，难道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吗？那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谈话。
1: 敌人故意让我们把刘涛救出来，目的何在？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他们设想的大鱼是什么呢？是冯先生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杀害呢？
0: 敌人设想的大鱼不是冯先生，是新四军江南支队，这才是他们心腹之患。
1: 说得好。如果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很显然。敌人设计这个圈套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计就计，想趁机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将计就计。
1: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历来很严密，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不必我多说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接头的双方事先是无法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就像冯先生和刘涛，他们也是彼此并不相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听我把话说完。假如。我是说，假如敌人事先以为营救刘涛的人就是护送他去江南的人，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0: 简单多了，我听明白了，你原来是想说敌人是在利用刘涛。
1: 客观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敌人为什么又要派刺客伏击他们？
1: 这可能是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
0: 是因为刺客没有当场把刘涛打死，你才有理由怀疑他是这样吗？
1: 欧阳，
0: 你别说了。
1: 你听我说，
0: 李志博，我知道一年前那场考文垂的轰炸使你失去了亲人，你心里很悲痛，一时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这我都理解。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你随便怀疑人的理由啊。
1: 我从来就不随便。
0: 够了，李志博。
2: 马相宜嘞，
1: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冷静。
0: 我很冷静，我不会头脑发热的像你那样把一个我多年来信赖的朋友，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设想成为可耻的叛徒。我还必须告诉你，我这次护送刘涛去江南，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
1: 莎士比亚说得好，恋爱中的女人往往都是愚蠢的。

0: 睡不着啊。你喝点什么？这么晚了，一个人想什么呢？
1: 等我自己想清楚了，再告诉你。
0: 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志博，就算酒井当时识破了我，设了个圈套让我钻，无非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住我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当场要把我的父亲给杀害了？
1: 接着说。
0: 还有，刘涛和我父亲，接头的弟弟，是谁暴露的？
1: 刘涛说他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那叛徒是谁啊？
1: 这我也想知道，可毕竟是人家组织内部的事情，又不便多打听。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再回来看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了。
1: 我们整个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0: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2: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啊，怎么失眠了？
3: 没有，我就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好，明天会一帆风顺的。
2: 街头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0: 起风了，咱们回去吧。
3: 是啊，江南的冷风一刮，
0: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0: 你怎么也知道这个街头暗号？是冯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如果发生意外，就由我来执行任务。没想到竟然成了真的。
1: 坚强些，欧阳。
0: 本来打算在上海为我们举行婚礼的，可是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只能取消了。那就暂时取消吧。这么多年我们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我想，这次送你去江南，我们就在山里把事儿办了吧。山里办事儿，这样太委屈你了吗？
2: 条件再艰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0: 谢谢你，亲爱的。

0: 我们已经到达芜湖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云飞和智博他们会提前在芜湖接应我们，往下的路就好走了。

0: 美丽的风景足以让我陶醉。听着，立即通知沿江哨卡，对这条船一路放行。
1: 志博，不是安排你和欧阳他们走水路吗？怎么又变了？
2: 谁知道啊？
1: 怎么了？情绪有点不对啊。
2: 谁对谁错，很快就会清楚的。
1: 什么对呀错呀？到底怎么了？
2: 也就是随便争了几句而已。
1: 你这是何必呀？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结婚？那绝对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他们俩怎么不能结婚啊？我跟你说，志博，这次去江南呀，主要是给他们俩举行婚礼，东西我都带了。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毕竟两个人分开时间长了，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
1: 你管的也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儿。
2: 前面那个路口拐弯，
1: 前面不是出城的路。
2: 你先送我去找周大夫，我给刘涛拿药。

0: 情况怎么样？
1: 经过鉴定，你捡到的那枚弹壳就是从这支枪发射的。
0: 冯先生的枪伤呢？
1: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今天晚上可以进行检验。
0: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得两三天吧。
0: 老周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1: 怎么这么急啊？
0: 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恰恰还是共产党的特派员，马上就要进入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内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要是这样，我争取明天做出结论。
0: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打这个电话，找一个叫何坚的人，让他火速送到芜湖的大江旅社。
1: 好，我记住了。
0: 那好，谢谢了。
1: 好。

0: 刘涛，你还记得吗？在你去延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搭乘着帆船到的上海。
1: 我怎么能记得呢？到达上海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火车就开动了。这一别就是四年多啊。
0: 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好像做梦一样。
1: 这不是梦。

0: 开快点。
1: 我已经够快的了，前面路况不好，再快会翻车的。
0: 我们能在欧阳的船到达之前赶到芜湖吗？
1: 照咱们现在的速度，应该比他们早到3个小时。
0: 嗯，估计他们到芜湖天都快黑了。这会有点乏，我先睡一会儿啊。
1: 踏踏实实睡吧，到了我叫你。怎么了，志光？
0: 我做了个噩梦。
1: 该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了吧？
0: 不能在我这儿多放几天吧？
1: 干什么？
0: 有利于查清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1: 你说什么？
0: 我要查清你父亲遇害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云飞，我会对这把枪有个交代的。

0: 你们都到了，哎，师傅，路上没什么麻烦吧？
1: 一帆风顺，
0: 大姐夫，
1: 房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家刘涛可真是够节省啊！这儿的条件可真够一般的。哎，不怕你们笑话，以前我在这家旅社组织过学生运动，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了，看着一切都那么熟啊。
2: 哎，
1: 记得这附近有一家淮扬菜馆子，手艺很地道。
2: 哪天我们去尝尝？
3: 一飞，你们先带刘涛回旅社，我去找一下老许。
2: 好，
3: 好，
2: 嗯，
3: 好。
2: 刘涛，来吧。
0: 哎，我来吧。

0: 和云飞在你隔壁，欧阳在那头，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
1: 嗯，很好。
0: 那你先洗个澡，一会儿我过来给你换药，小心水别脏了伤口，会感染的。
1: 知道了。志博，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这么说就见外了，洗澡吧，等欧阳回来一起出去吃饭。
1: 好。
2: 掌柜的，
3: 欧阳，
2: 我想做几件衣服。
3: 啊，好好好，路上还顺利吧？
2: 嗯。
3: 哦，我这有上好的布料，哎，这边请。
2: 好。

0: 刘涛，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让我以中共特派员的名义打进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
1: 我愿意。
0: 你是个明白人，就凭你的经历，即使你立了大功回到他们那边，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的。
1: 我不会，不会回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可我怎么过去呢？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
0: 那是老黄历了，事过境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别嫌我说的难听，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如果我推测的不错，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不过我暂时放他们一马，为了计划的成功，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0: 谁？
1: 刘涛，是我呀。
0: 志博，
1: 换药吧。
0: 啊。
1: 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
0: 谢了，志博，为我这伤你可真费心不少啊。
1: 别这么说，山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能想象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0: 和宪兵队的牢房比，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1: 你还坐过牢？
0: 啊，不，或者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宪兵队牢房了。
1: 噩梦已经过去了，等欧阳把进山的路给搞清楚，一切都好了。
0: 谢了，志博。
2: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3: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2: 好。

0: 你把情况说清楚。
1: 护送我来的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我担心会出问题。
0: 这事儿我知道了，四十五号，这个时候你必须沉住，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2: 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
2: 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
1: 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
2: 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0: 你再坚持一下，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1: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再见。

0: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对吧？
1: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1: 云飞，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0: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现在还没到时候。
0: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1: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0: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1: 那我去叫刘涛。
0: 等等，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1: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好，里面的人出去了。
1: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你回来了，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1: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
0: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
1: 陪我去江边走走吧。嗯，好吧。
0: 进山的路他捏好了吗？我
1: 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
0: 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山里的条件很艰苦，
1: 你的伤有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0: 嗯，放心吧。
1: 刘涛，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说实话，
0: 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1: 动摇的念头？
0: 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1: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0: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1: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0: 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1: 刘涛。 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0: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啊，自从我们分开，你就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阴招对了？为什么这么做？
1: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明天我告诉你。
0: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1: 放心吧，到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

0: 来。
1: 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
0: 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老徐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啊，那太好了。
1: 玉林大姐，先生被害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1: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1: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0: 走。
2: 喂，找谁啊？请问何坚先生在吗？哦，我就是啊。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3: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2: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3: 火速送到？
2: 是，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3: 那好吧。
4: 何健，谁的电话？医院的周大夫。
3: 周大夫，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4: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3: 废什么话，走吧。
5: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3: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走公路安全吗？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5: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很好。
3: 现在
5: 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3: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5: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3: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5: 啊，最好能让智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3: 好，那我去了。

0: 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

有人修车吗？

0: 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
1: 我明白了。
0: 我们暴露了是吗？
1: 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0: 谁啊？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叔的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1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余少林。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1: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推断的，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0: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啊。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
1: 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
0: 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0: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1: 欧阳，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直播他。
0: 他怎么了？
1: 被车给撞了。走吧。
0: 走。
2: 哎，等等。直播他怎么样了？
0: 刘涛，你不能离开这里，老许随时会来接你的。
1: 人在医院呢，应该没事啊。
2: 好，那你们快去吧。
1: 好，
0: 走
1: 走。

0: 那边。
1: 欧阳，
2: 走，快开车。
1: 哎。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1: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0: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1: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0: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敌特的跟踪。
1: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
0: 可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他的肋骨是完好无损的。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2: 欧阳，
1: 啊，
2: 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1: 哎呀，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
2: 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是的，可是不
0: 测很快就发生了。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
3: 你疯了，李志博！
4: 欧阳，
0: 请你不要打断他。
4: 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 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腿。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刘涛突然向冯。

0: 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两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
1: 不，智博，这不是真的。
0: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做出的鉴定。

0: 志博，对不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欧阳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
1: 是真的，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笑>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2: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课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我记
1: 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2: 那好，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1: 好，最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2: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
1: 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建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怎么会是这家伙？
2: 欧阳，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 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3: 志博，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吧。
4: 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

0: 我有点急事儿，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1: 是不是智博他？
0: 上车吧。

0: 不进山了，为什么？
1: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
0: 天儿挺好啊。
1: 刘涛，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0: 欧阳，你说什么呢？
1: 你急着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0: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1: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0: 云飞，直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1: 刘涛，你别再演戏了。
0: 欧阳，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啊。
2: 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地进山了。刘涛，其实三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地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你开枪啊！别逼我！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
1: 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啊！ 我活着就是想见你，
0: 这就是最好。

我父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0: 军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
3: 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1: 是啊是啊，
3: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1: 对，
4: 说的要团结起来。
5: 是是，
3: 我跟你们讲，
5: 对，
3: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5: 中国的土地是，
4: 对，
3: 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
4: 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哎，
6: 走，
4: 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0: 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1: 真的？
0: 啊。
1: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2: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3: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0: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希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3: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4: 好，
3: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2: 嗯。
1: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3: 啊，于飞，我那儿有两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走，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
1: 就你乌鸦嘴，
2: 坏了，
3: 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2: 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回去拿，
1: 赶快去拿吧。
2: 哎，你不跟我去啊？
3: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别戴了，
2: 哎，
3: 难看死了。
2: 哎，
1: 是吗？
2: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1: 好。
2: 哎，
1: 哎，嗯，哎。

0: 何坚。
1: 这臭小子还记仇呢，哼。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0: 活该！
1: 哎，你看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
0: 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
1: 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念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0: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杀竹念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
0: 哼，你反倒有理了。
1: 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
0: 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
1: 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0: 夫人，对不起，打扰了。嗯，我是来找一位朋友。
1: 一位朋友？是我吗？
0: 不是，一个男人。
1: 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
0: 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
1: 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
0: 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1: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0: 您看这个可以吗？
1: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客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0: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婆。
1: 我这里没有男人。
0: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1: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
0: 没错，你必须解释。
1: 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0: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
1: 慢，
0: 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
1: 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
0: 你知道吗？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
1: 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他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0: 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1: 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0: 驱魔大师，
1: 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
0: 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驱魔大使是老熟人了。
1: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驱魔大使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我没说错吧，小姐？
0: 您说得很对。
1: 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
0: 可今天好像不是周末。
1: 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0: 听夫人的意思，这屋子里的男人就是驱魔大使了。
1: 你自己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0: 好，那我就打扰了。
1: 可能你现在见他不是很方便吧。

0: 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虚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
1: 可以，

0: 屋里可能会很乱。
1: 没关系。
0: 请。
2: 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0: 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
0: 我是说了，可是
1: 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扰了。
0: 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
1: 不客气了。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
0: 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
1: 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
0: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
1: 谢谢。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房子被包围了。
1: 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我一点察觉都没有。
0: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1: 要我说，干脆冲出去。
0: 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
0: 说什么呢，祸是我引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1: 有办法了。
0: 嗯，
2: 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虚魔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3: 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
2: 什么？回国述职？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4: 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5: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6: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4: 博士，你累了吧？
6: 还真是有点，开快点，何健。
5: 哎，好。

0: 谢谢您啊，波曼大夫。
1: 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谢的。哎
2: 呦，这下好了，这酒井啊，一个人在五号别墅上独角戏呢。
3: 嘿，嘿，嘿！警戒，封锁哨甲。
0: 啊，云飞，情况不对。
1: 怎么办？
0: 波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
3: 所有车都停下，结束检查。所有人都下车。
4: 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5: 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0: 不是，你快看。
4: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3: 少废话。
6: 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
0: 一定出事了。
4: 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3: 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
4: 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7: 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全下车。
3: 快！快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8: 怎么回事啊？
6: 先把车退回去。
9: 干什么啊？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10: 不是啊，
9: 干
10: 什么？
9: 怎么回事？
10: 干
9: 什么？瞎话！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怎么办？
1: 放心，
2: 放行。
3: 哦天，这是
4: 咋太粗鲁了？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丁少将，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塞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中国战区的建立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这是继太平洋战争后一个新的转折点。今天马丁上校不辞劳苦的来到衢州，是对我们第三战区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仅代表顾长官对马丁上校一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请马丁上校讲话。
1: Thank you for your honor. However, I'm here to discuss U.S. military action, not intervene in the matter of airstrike.
2: 不是想插手第五战区
1: 的事情。Military action is to bomb to kill, between non-military revenge.
2: 军事行动来进行协商的。
1: It is to destroy the Japanese army authority. Japanese army is arrogant.
2: 这项行动就是轰炸东京。轰炸东京，并不是为了军事的报复。
1: We have to make them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to go is to surrender. This miss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i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2: 因此，这项任务关系到对日作战的成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1: Our long distance bombers would take off from Tokyo 1,200 kilometers away. When we finish it,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get back to our aircraft carrier at the Pacific Ocean. So we choose the defense area fire in Qizhou Airport for our landing, where we can have the bombers fueled, watered and repaired, and make the tower work well. The intensive protection of any information concerned with this fire.
2: 必须有第五战区的严密支持，才能保证这项任务的成功。
3: 据23号可靠情报，美军上校马丁已经由重庆来衢州，协商美军将利用衢州机场一事。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近期要袭击日本本土，目标东京。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4: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
3: 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的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历来准确无误。
4: 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
3: 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
4: 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3: 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
4: 衢州机场？
3: 是啊，等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4: 是的，司令官，
3: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
4: 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
5: 给社会一个交代。
6: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化妆潜入徐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
1: 是，司令官。

0: 关键啊是现在。
1: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来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2: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1: 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0: 狡辩。
3: 欧阳，我们这次来徐州有别的安排吗？
4: 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3: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
4: 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3: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欧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4: 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3: 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哪怕是临死前。
4: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0: 请问三明旅社怎么走啊？
1: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0: 谢谢啊。啊。你们往对面去。
2: 是。
0: 先生。嗯。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3: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3: 哦，走，跟我来。这边。
4: 谁呀？
3: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4: 哦。
0: 表哥。
4: 你是？
0: 我是连表妹啊。
4: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老家来的。
4: 是娘家还是婆家？
0: 娘家的。
4: 哦。哦，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居然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那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哎，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对不起呀、啊，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
1: 再找找吧，
2: 哎、还不错、啊。
3: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0: 好，阿三、啊，哎，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3: 高华，
4: 来，先生，
3: 你上楼。
2: 来。
3: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5: 掌柜的，啊，生意真不错嘛。
0: 啊，
5: 宾客满堂。
0: 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呢都住满了。
5: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
0: 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
5: 上海来的。
2: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6: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2: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6: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2: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6: 这是其一。
2: 那其二呢？
6: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2: 看你说的。
6: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啊，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2: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6: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2: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6: 你看
2: 脸都红了吧。谁啊？
7: 李志博。
2: 博士，进来吧。
6: 志博。
2: 啊，我去打点水，你们先坐。
7: 啊。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啊？
6: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7: 什么任务啊？
6: 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7: 那怎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
6: 不，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
7: 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6: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7: 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6: 啊，你哪弄来的？
7: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6: 谢谢你啊，老大哥。
7: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志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6: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
7: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6: 谢谢你，志博。
7: 嗯，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6: 好。

0: 高寒，我帮你呢。哎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0: 志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

0: 后我再推销。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玉飞，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行了行行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啊？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2: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3: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3: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哎，高寒，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3: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1: 哎，
0: 我来。
1: 您慢用啊。
0: 哎哎，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3: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3: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可是认真的啊。
3: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3: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和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一到衢州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少校，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哎，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我记得我累了，你背着我。你说什么？背着我。
1: 哎哎哎，诚心是不是？ 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那我不管，
0: 背不背？得寸进尺，哼！
1: 没背。哎，别摔！哎，<笑>你赖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嗯。好，背着。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 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笑>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笑>

0: 家了。
1: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你等我。
0: 好。我等你。

0: 23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前线上安排。那个人可靠吗？
1: 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0: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驱逐机场了吗？
1: 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好的，
0: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1: 好，我尽快搞到手。
0: 好，你走。

0: 走了。
1: 见鬼，他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肯定不是来找咱们的，碰巧罢了。

0: 你们看到酒井了？
1: 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
0: 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

0: 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
0: 真是冤家路窄啊。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
2: 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
3: 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1: 你是说奸细？
3: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1: 那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2: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4: 你觉得行吗？
2: 为什么不行呢？
4: 我跟你说，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2: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4: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
2: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欧阳，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
0: 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来之前我没有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是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4: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
3: 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
0: 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面。
3: 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
0: 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4: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呢。
0: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
2: 啊。
1: 哎，你走。
3: 哎。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4: 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帮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5: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6: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5: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3: 哎，掌柜的，你们这是老鼠啊！
6: 啊，对对对，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4: 阿三，
5: 哎，
4: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

0: 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1: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0: 住两年了？
1: 嗯。
0: 他是做什么的？
1: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0: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2: 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3: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给，谢谢。
1: 哎，哎呀，你
3: 走吧。
1: 谢谢谢谢。哎，
4: 等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3: 罗西，
5: 凯瑟琳，
3: 嗨，罗西。你好吗？
5: 嗯，
3: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5: 啊，
3: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5: 你好，
3: 马云飞。
2: 你好，
3: 马丁上校呢？
5: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3: 和顾长官谈判？
5: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3: 哦，那走吧。
2: 嗯。

0: 证件。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1: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4: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1: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1: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没错，这就是罗西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西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西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2: 好的。
5: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6: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5: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顾长官？哈，
1: 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丁已经才到，机场内部就有人出来和酒井接头。如果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军这项秘密计划的，那风声走路的可就太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在南京那档子事儿了。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找餐厅？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来阿三。
1: 哎，我来。
0: 前面楼上那个长得挺洋气的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1: 就是昨天从上海来的呀。
0: 嗯，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您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哦
0: 哦，你忙你忙
1: 啊。
2: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3: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相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2: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3: 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4: 哼，灯下黑啊。
2: 盯住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
5: 欧阳，马丁上校没给你透露什么？
2: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5: 哦，
4: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5: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2: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6: 欧阳。
2: 哎，你那边怎么样？
6: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4: 果然不出所料啊。

0: 照片拍了吗？
1: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0: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2: 嗯，
0: 哎，记住，自己动手。
2: 嗯，
0: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3: 好，
1: 走吧。

0: 老板，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2: 帮我穿上。
1: 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1: 慢走啊。
3: 哎，算命啊，这次相应啊。相应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相应。
4: 哎，丁成，
1: 怎么了？
4: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我过去看看。
4: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5: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4: 什么？
5: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4: 从上海来的？
5: 就住在前楼。
4: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5: 好。
0: 我看你酒醒了，
6: 怎么回事？
0: 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6: 他发现你们了吗？
0: 应该没有。
6: 那照片呢？
0: 在河间那儿。
6: 走。
7: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5: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7: 您是？
5: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5: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7: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5: 走了？
7: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5: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东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二三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0: 我明白了。
1: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0: 啊。
2: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
3: 嗯，
2: 对上眼了。
3: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2: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4: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5: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2: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3: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2: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4: 哎，高寒呢？
5: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0: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5: 谢谢。
0: 啊，算命看相，算命。
6: 你这话灵验吗？
0: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6: 祸福。
0: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7: 那娘们约你今晚见面。
6: 在哪儿？
7: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6: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
4: 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8: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4: 哼，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3: 看清车牌号了吗？
8: 人太杂了，没看清。
4: 哼，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8: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5: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酒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2: 那我们怎么办？
5: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4: 走。
1: 见到二十三号了。
0: 见到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
1: 很好。你的电台呢？
0: 在床底下。
1: 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
0: 以前没出过事儿。
1: 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0: 那是，那是，我马上转移。
9: 喂，哪位？
5: 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9: 凯瑟琳，我是马丁。
5: 啊，马丁先生，你让罗西出来见你一下好吗？
9: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5: 啊？你说什么？
9: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风衣的那件事情。
5: 那好，你稍等。
10: 放行。
5: 罗西接我们去了。
3: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4: 彭阳，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10: 好了，
5: 云飞，你和何坚赶快去三民旅社看看。
2: 知道了。

0: 我是罗西。
1: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0: 我叫凯瑟琳。
1: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0: 他告诉我住在三名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1: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0: 好，谢谢。凯瑟琳。

0: 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看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2包3包4包5包
1: 拿不了了，
2: 6包接着哈7包8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
1: 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2: 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2: 数一数
1: 数一数好
2: 1包2包加1块钱
1: 3包
2: 4包还加
1: 5包
2: 6包7包8包
1: 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着一共多少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
1: 对
2: 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

0: 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0: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2: 对，
0: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0: 只有前100名，
2: 前100名才有。
0: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2: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0: 抱歉啊，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0: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0: 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2: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0: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
0: 啊、
2: 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0: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2: 16包，
0: 你就是16包。
2: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0: 啊，
2: 加1块钱
0: 给8包，
2: 再给你8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2: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2: 是，而且还有试吃
0: 啊，
2: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0: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
2: 这么
0: 一大包，
2: 对，
0: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2: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1: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

0: 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1: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讲的是。
1: 凯瑟琳，你在哪儿？凯瑟琳，凯瑟琳。
0: 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怎么我们刚出来就来了美军？
2: 对，
1: 凯瑟琳。
2: 对对，
0: 这是什么？谁是凯瑟琳？
2: 凯瑟琳，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混蛋！你竟敢出卖我！
2: 哎呀，
1: 凯瑟琳，你在哪儿？凯瑟琳，凯瑟琳，
3: 先生，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4: 是，他人呢？
3: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4: 好。

0: 哎，小姐，请问你姓凯吗？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她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别急，太好了，谁进？太好了，谁进？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
1: 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来，你看看这圈吧。
2: 给，
1: 谢谢啊。
3: 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
1: 事关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
4: 卖葡萄。

0: 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1: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吗？
2: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机场的信徒带来了吗？

0: 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今晚行动？不行，我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我们很难进去。
1: 这我自有安排。
0: 上岸去。
1: 上岸？难道你不怕？
0: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呢？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照相？
1: 穿军装。
0: 两位靠近一点啊！你看你。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哎，靠近。哎，好。 来，一、二、三，好了，来这边请。
2: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0: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2: 没关系，都算我的。
0: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3: 您看这样行吗？行，哎，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4: 咱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嗨，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5: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哎呦，我还以为是谁呀？哎呀，我以为又是，又是什么？来，老板，
0: 没什么，
5: 我要照相。
0: 就不照了，不照了。
5: 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
0: 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5: 我加钱还不行吗？
0: 哎呀，我。
3: 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我家里有事，对不起。
4: 哎，你这怎么这样啊？有钱都不赚。来来，快走，
0: 快走。
3: 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4: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这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0: 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啊。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
0: 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
2: 哎，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0: 好，查吧。
5: 没事了吧？
2: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一般没有。好，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这些天可累坏我了。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
1: 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
2: 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是哨兵正好换岗。很好，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1: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2: 什么？我也要离开？是的，
1: 我担心你会暴露。
2: 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不能再杀人了。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3: 吴子玉，
2: 欧阳。
4: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2: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啊，这位是？
1: 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哦，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
1: 明天咱们一块儿聚聚，我请客。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顾长官接去了。哦，那好，再见。
2: 等等。哎，咱们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啊，好，不见不散。
1: 哎，
2: 手怎么了？啊，。
1: 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儿，
2: 小心点啊！
1: 好，
2: 再见。
1: 难道是他？
5: 能够接近马丁，手上还涂着紫药水的人，没几个。

0: 你真敢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军事禁区，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
1: 他已经过时了。

0: 刚才你来找过我？是的，上校。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看。上校，凯瑟琳是谁呀？哦，他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他是同学。 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好，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
1: 对对对对对，老熟人。那这次他来衢州，
0: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1: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0: 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啊，怎么？ 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有什么事吗？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1: 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0: 好的。

0: 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1: 我知道。

0: 这个混蛋要缩回去，难道激怒了他？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采取行动。
2: 我们现在连酒井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取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他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是一个女人吗？是。从上海来的。
1: 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姓马。
0: 是这个人吗？嗯，有点像。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 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2: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
0: 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1: 提前？
0: 对，提前2个小时执行。我不想令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
2: 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
3: 这样等也不是办法。奇怪，一直活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碾蛇出洞。谁？
4: 子玉。
3: 我是欧阳。啊，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哎，
4: 《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3: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4: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哦，
3: 啊，来，请坐。
4: 好。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哎，
3: 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

0: 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倒是迷上了古玩。你还有这样的雅兴，行，
1: 谢谢。
0: 可是，一般都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
1: 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 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笑>
0: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
1: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不说。
0: 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啊，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1: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1: 好，
0: 好。哼，我可不想要文物。 我只要。

0: 炸药，如果遇到拦截，就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炮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周夏，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3: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幸亏高攀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3: 这里边有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3: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0: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
3: 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1: 不是可能，
3: 而是一定。
1: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5: 住手了！
1: 让车。
6: 站住！已经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新来的。

0: 的证件。打开箱子。
1: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2: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1: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3: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报复任务，你怎么办？
1: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3: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1: 去机场塔楼，
4: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快集合！

0: 惠子小姐，我等你多时了。
1: 果然是你。
0: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0: 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0: 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血的正极和蓝星的负极连接起来，

0: 说。
1: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0: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1: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0: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2: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
1: 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
3: 误导你截断缆线，不理他。

0: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1: 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0: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1: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0: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1: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息。
1: 好了，时间到了，让我听着自己的礼炮去另外一个世界吧。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

0: 现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

线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勤力线热敷贴，缓解勤力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做？

0: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面去办去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程文健、总经理赵殿龙，总书记回信勉励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河南90后焊工裴先锋扎根基层，坚定把梦想焊进一线，产线搬进教室，课堂该进企业。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职业教育的真功夫，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一行。
1: 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陈文健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趋新向优、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中国中铁作为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长期投资河南、深耕河南，特别是在盾构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实力强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国中铁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与市政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打造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河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再遇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陈文健、赵殿龙感谢河南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和再遇产业布局等情况。陈文健说，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是城东起西、连南贯北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向优。中国中铁将始终把河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企业勘察设计、工程建设、项目投资等全产业链优势，在以往合作基础上，持续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城市综合开发等重点领域，积极投身国家高速铁路网拓展、水利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助力地方发展，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力量。省领导安伟、李涛、中国中铁副总裁马江前参加。
2: 5月1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

0: 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上来，全力以赴服务好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会议研究了省政协党组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强调要持续落实整改措施，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着力巩固拓展整改成果，届时把整改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实际实效上。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金花、张振宇列席。
1: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包括裴先锋在内的16名青年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勉励他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裴先锋是洛阳中油一建公司的电焊工，他的故事要从一把焊枪说起。
2: 我初中毕业后学的电焊，真没想到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心情特别激动。
3: 他叫裴先锋，90后，农村娃，初中毕业，现在是洛阳中油一建公司的电焊工。可凭借一把焊枪、一个面罩，他跑遍了全国11个省份的重点工程。
2: 我参见过大连、江苏、广东、广西、新疆等11个省市重点工程建设，马上还要去往沙特阿拉伯。我们到那里是做石油炼化工程建设，大部分都是远离市区、荒漠戈壁，迎着风，顶着沙。
3: 这种大项目材料少说上百种，多的上千种，有的工程还会有新材料出现。裴先锋总能在第一时间研究出新的焊接工艺，把不同材质的设备焊得滴水不漏。靠着这门手艺，他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作为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五四青年节前夕，他和全国其他15名青年一起给总书记写了信。
2: 我们16个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有快递员、军人、技工、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大家把自己在工作中的业绩成果、扎根一线的经历和感受向总书记进行汇报。我一个基层工匠凭什么收到总书记的回信？那就是因为我们扎根一线，在平凡岗位上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技术人才。

0: 谁也不曾想到，当年这个有些被迫的决定，竟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奋斗吧少年，扬起理想的帆。时间倒回2011年10月，21岁的裴先锋在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中夺得银牌，为中国赢得了该项赛事历史上的首枚奖牌。不少人好奇他凭啥？
1: 白天工作，晚上下班自己找地方去练习，能练习到10点到11点，日复一日的。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炼化装置里边不仅有大厚壁大管径的高压管线，也有小直径薄壁的仪表管线，最小的8毫米。我们用工业焊机去精准的掌控焊接参数，就相当于吃粗粮干细活。
0: 还有一种更绝的叫镜面焊，这份眼力脑力和手感的极限配合，全国能干的没几个。
1: 因为管挨着管，可操作空间更小，难度更大。在焊接过程中增加一个镜子，看镜子里边的反影进行一个焊接操作。
0: 裴先锋不光自己焊得好，还带出了很多徒弟，并设计出不少独家训练方法。
1: 今天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加乒乓球比赛，负重管件重量大概有5公斤啊。我们平时在干活过程中对手腕手臂的力量要求比较高，那么今天我们负重加乒乓球比赛，也是对我们练习这个手臂力量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2: 平时我们在工作中要保持1到2个小时的姿势，裴老师平时带我们做很多小游戏，比如俯卧撑的训练，让我们保持足够的稳定性。
0: 比别人多流的每一滴汗换来了沉甸甸的荣誉，但裴先锋说那些已经都是过去时了。
1: 收到回信，我更有劲了，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方向。我会继续扎在一线，多钻研新技术，有难关就啃下来，用心带好年轻人，把手艺传下去，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为工程建设多出力。
3: 一把焊枪闯出一条从农村娃到首席技师，从技能新人到大国工匠的逆袭之路。裴先锋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的价值不在于起点高低，而在于是否脚踏实地扎根一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需要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的科创人才，也离不开扎根岗位、苦练本领的技能人才。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所有扎根基层、实干笃行青年的激励。岗位无高低，奋斗有荣光。像裴先锋这样的技能青年，用坚守与付出诠释着平凡亦有光，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篇章。
4: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目前河南省已建成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今天的大象深度来关注河南职教改革有哪些新亮点。
5: 本周是职业教育活动周，河南是职业教育大省，在校生288万。这几年，河南持续推进职教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制造、新兴产业、文化传承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专业怎么跟着产业走？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先去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一看。
6: 这里不是企业的生产线，而是学校的课堂。学生们做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直接进入了格力的供应链。这儿既是教室，也是产线。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格力的准员工了。
7: 这条产线是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和珠海格力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专门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关键零部件法兰和气缸。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老师和企业师傅一起带学生，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干得好的直接进入格力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最重要的是，下线产品直供格力，教学有标准，产品有去处，学生有底气。
8: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9: 我们这个班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使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将来他们到格力

0: 进行真实的就业。
1: 一条产线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在学校教务处，记者看到了一份方案，近三年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一增一减之间，学校定下了三个70%的目标，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就业。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通过这次系统优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正打造智能焊接看合职等专业品牌，建设合职创新岗，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智慧服务三大领域。
3: 目的呢，就是要让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岗位链四链融合。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三个70%，进一步的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把合职打造成对河南先进制造业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职业院校，让更多的学子实现从校园课堂到产业一线，从求学成长到岗位成才的无缝衔接。
4: 像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这样把企业搬进校园，已经是河南职业院校的标配了。目前全省培育了3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专业和产业越来越对口，每年为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近100万。但职业教育的真功夫不光是这一种，换个路子，把学生送进企业会是什么效果？我们再去南阳的一所学校看一看。
5: 我手中的这两块玻璃，左边的是普通的玻璃，基本上滑不动，右边是镀过膜的，非常丝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设备触摸起来这么流畅，靠的就是这道镀膜工艺。我身后的这些学生操作的就是这条镀膜产线，他们人还没毕业就已经上岗了。
1: 这些学生来自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杜邦光电合办的现场工程师班，校企共同制定课程岗位标准，学生大二就进企业，校企双导师带着边学边干，书本上抽象的光学镀膜变成每天实操的硬功夫。
6: 我是去年10月来这里的实习生，这里的设备和我们学校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然后实习期间也能拿4-5千块钱，挺不错，准备毕业之后就在这里长期工作。
7: 之前我们从社会上招聘这样的人很难啊，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帮我们在降本提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1: 从课堂到生产线，这样的合作不是个例。记者在教务处看到了一份合作清单，比亚迪产业学院、中光学产业学院7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本地乃至全国的龙头企业。
8: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把教学呢设到产线上。近三年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我们一直持续保持在98%以上。
1: 今年2月，这所学校正式升格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河南第二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校长曲宝忠说，升本不是换块牌子，而是让专业和产业贴得更紧。
9: 学校升本以后，我们将继续聚焦智能制造等重点的产业需求，以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这种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还得是善创新的高端技能人才，持续提升办学与产业的适配度，还有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度。
1: 目前河南在校职校生达到288.02万人，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正通过订单班、产业学院定制化培养特需岗位人才，这种真刀真枪的育人实践正在让职业教育真正长在产业链上。
10: 5月9号，随着一辆开往德国汉堡的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强枢纽畅循环，路上丝路成绩令人瞩目。线路拓展，中欧班列郑州从当初的单一线路到如今的27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直达

0: 41个国家140多个城市，朋友圈越来越大，规模扩大。2025年全国中欧亚班列开行量为34276列，河南开行3735列，约占11%。结构跃升，河南中欧班列省内货源占比提升至20%以上，为省内外贸企业筑牢物流支撑。未来可期，中欧班列已从单一欧洲试验线路升级为覆盖欧洲和中亚全域海陆互补的亚欧国际物流主干通道，前景广阔。5月10号，2026年河南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信阳光山县圆湾水库举行，由水利、国防动员等多部门组成的参演队伍完成了水下查险除险、机动照明、应急排涝、打桩固堤等11个科目演练任务，覆盖监测预警、险情处置、应急保障全链条。
1: 演练任务强化跨部门共享共用、实战实训，为全省的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0: 5月15号，河南将进入汛期。据水利部预测，今年6至8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预计总体偏差，极端强降水事件偏多，灾害风险偏高。黄河流域汛期将面临旱涝交织、高温叠加等不利情况。本次演练旨在进一步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
2: 将进一步加强抢险队支部建设，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赋能防汛抢险工作高质量完成，为防汛抢险工作打牢坚实基础。
3: 五一假期，郑州和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一起入围五一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前10名。小小的展演赛事票根撬动了节日消费热潮。
4: 从上海过来的，
5: 你们从哪边过来的？
6: 浙江。
7: 重庆。
8: 从成都过来的。
9: 大家猜猜五一假期郑州哪儿的人最多？
10: 没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郑州奥体中心。这次呢，汪苏泷在郑州连开6场演唱会，而且场场爆满，每一场的观众啊都能达到3万多人。
11: 我们上一场演唱会的数据显示，跨城观众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天然的交通枢纽地位是本次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落地郑州的重要保障。
12: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流光溢彩，数万名观众手持荧光棒，汇聚成一片星海。而在场馆之外，一场围绕票根的经济大戏也正在同步上演。
13: 这张演唱会门票可不能丢，工作人员告诉我，凭着这个票根，在中原区的将近500家商铺都可以使用。我不信，于是我带着他走近了。
12: 一张演唱会门票不再只是入场凭证，而是一张吃喝玩乐住的全程通卡。从外地歌迷落地郑州的那一刻起，凭票根就能享受一条龙优惠。
14: 我们推出了专属套餐，销量的话比平常增长了2倍多。
12: 年轻人爱逛商圈，爱尝鲜，爱文化体验，商家们也跟着投其所好。在碳十里购物中心，不少刚领完应援物的粉丝正凭票根享受美食折扣。在郑州大剧院，凭演出票根可以兑换9元惠民演出券。各大景区也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
15: 我从信阳过来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特别特别方便。平时来看演唱会的话，就是当天来当天走，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打算玩个2-3天吧，攻略都做好了。
16: 准备去哪玩？
15: 准备去自由河南。
12: 胡女士的行程安排正是郑州打造演艺加文旅的缩影。依托米字形高铁枢纽，郑州能轻松辐射中西部的年轻消费群体，一张票根又将演唱会的高人气转化为了城市的热经济。
17: 我们通过票根经济这个小切口，打通了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现在一张票不仅仅是一次娱乐消费，更是一张城市通票，实现了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12: 郑州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1家以生活类消费为主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合计客流量达435.73万人次，同比增长22.84%，合计营业额近4.5亿元。从为一首歌赴一座城，到凭一张票根逛一座城，年轻人追求个性，注重体验，愿意为热爱买单。而票根经济正是读懂了这份年轻密码，它不仅能让演唱会场场爆满，更能激活短期消费，让城市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0: 记者日前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

0: 3.34亿元，资金总量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资金将重点投向职业培训、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创业扶持、求职补贴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等领域，全方位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5月11号，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与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慈善宣教、共创科技赋能与数字平台、创新金融产品、深化养老金融慈善合作等形式，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慈善加金融品牌，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5月9号，许昌市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暨2026年奔跑吧少年第八届青少年锦标赛开赛，吸引2200多名少年运动员在篮球、足球、排球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持续至5月17号。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到信阳新县欣赏云雾漫卷、山巅破晓的壮阔景致。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凌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

0: 禁止是一副超市里新型花镜。
1: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耍的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位置特别棒。